0: 里，覆盖21个乡镇、街道、90个村社区，超54万常住人口，计划实施114个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亿元。面对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任务，肇庆市委提出建设西江321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将其作为肇庆纵深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县镇村发展能级的重大战略抓手。该引领区沿西江和321国道呈带状分布，总长220公里，横贯鼎湖、端州、高腰、德庆、封开五个县区，其中岳麓小双是先行示范段。自2025年建设以来，该示范段首期已实施项目64个，总投资约 9.3 亿元，同步建立56项储备项目，实现滚动实施，接续推进。其中云上龙溪、陆部骑楼街、陆张公路、龙母祖庙周边环境提升、罗红村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有序推进，一批标志性项目实现边规划边建设。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项目总设计师彭志华：
1: 从八月份开始看它，开始谋划它，我们是去年的十月份建设启动，520我们咖啡厅就会开放了，然后后面有乡间展厅，有乡间沙龙，美学工坊，还有民宿，都会逐步的进行开放。
0: 封开县立足鹤江几字湾的产业生态、文旅等资源禀赋，力争打造省级镇村片区组团建设的示范标杆。今年五月中旬，封开县举办月桂五乡人、赵孟几字湾、鹤江碧道画廊片区化运营启幕仪式，以月桂五乡人青创营为基地，面向全国广发英雄帖，号召大家共同把鹤江几字湾片区建成大湾区首个乡村共创生态社区。蓝马数字游民俱乐部国际 OPC 封开社区主理人凯文：
2: 其实我们这个青创营呢，是欢迎更多的月桂的五乡人入住，所以政府呢给到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这种入住这个青创营的资金啊，这种贷款的政策、创客的政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创客的导师。
0: 肇庆立足西江流域优越的地理区位、秀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独特的产业基础，将西江321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打造成为展示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示范窗口。在培育建设过程中，肇庆统筹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城镇提质、乡村振兴、文化活化五大功能，推动引领区内东与西、城与乡、工与农、江与山、古与新的资源由带状散点布局向纵深组团延伸，实现交通通道向发展廊道转变，沿线节点向示范阵地转变，资源禀赋向发展资产转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市财政局调研财政金融运行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徐小雄详细听取财政金融运行情况汇报，对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近年来为肇庆经济平稳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并围绕重点项目资金保障、财政资金使用管理、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与广大干部深入交流。徐小雄强调，全市财政金融系统要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聚焦全市中心大局，全力以赴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以高质量财政金融工作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要坚持稳当前谋长远，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各项工作，为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二要坚持保稳定促发展，始终兜牢兜实三保底线，确保财政金融工作始终围绕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落地见效。三要强化产业项目支撑。

0: 坚持把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重点项目、园区扩容、招商引资、文旅破局等关键领域，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四要优先保障重点任务，全力配合做好中央环保督查、统计督查整改等重点任务，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五要加强系统自身建设，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打造懂经济、善管理、敢担当的财政金融铁军。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茶香连万里，丝路续华章。5月26日下午，位于端州区宋城骑楼街的黑海茶园刘俊周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落成启幕。一抹跨越百年的茶香，将肇庆与黑海之滨的格鲁吉亚紧密连结。这座文化馆不仅是肇庆先贤刘俊周远播茶文化、深耕中格情的友好见证，也是肇庆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中格人文经贸往来的全新窗口。记者在现场看到，该文化馆共分三层，分别聚焦格鲁吉亚地域文化，展示刘俊周先生种茶兴业及文化交流故事，和打造数字沉浸式互动体验空间，让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互动。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
1: 该文化馆描绘了一幅友谊画卷，让普通大众能够亲身体验，了解到刘俊周先生在格鲁吉亚的生活，通过所展示的故事，感受到格鲁吉亚和我们的文化，使得两国纽带变得具体而富有意义。
0: 据悉，1893年，刘俊周先生携十名茶工以及茶苗茶籽远赴格鲁吉亚黑海沿岸阿扎尔地区，成功培育出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流茶，开辟了高加索地区茶叶种植历史。1900年，其监督指导生产的茶叶在巴黎世博会上荣获金奖，开启了高加索地区茶叶销往欧美的先河。端州大酒店集团营运部代表朱一彤。
2: 人物 IP 和数字场馆是文化馆最大的特色。通过刘俊周先生种茶的生平经历以及在格鲁吉亚文化交流中做出的贡献为依托，打造了一馆两地的文化交流窗口，同时也是展示中国和格鲁吉亚两地民俗风情的窗口。
0: 记者了解到，文化馆还融合茶家文旅、茶家商贸等创新模式，引入格鲁吉亚红酒品鉴、特色美食体验以及肇庆特色非遗茶饮等内容，打造年轻化、多元化的文化消费新空间。
2: 主要以肇庆地方茶、格鲁吉亚红酒、年轻人的咖啡奶茶为主线，丰开白马茶、广宁竹心茶、怀集下帅乌龙茶等有肇庆特色的非遗茶类是我们的首选。
0: 接下来，文化馆还将持续举办学术研讨、经贸交流及学生互访活动，并设计中格文化之旅特色线路，串联七星岩、披云楼等本地景点，进一步推动中格文化交流合作，让刘俊周先生以茶为媒，连通世界的故事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高考备考已进入冲刺阶段，不少高三学子容易出现焦虑紧张、心态浮躁、复习节奏紊乱等问题。针对冲刺阶段备考难点，学校老师给出专业实用的科学应考指南，助力考生稳住状态，从容应考，稳定发挥。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高三级长赵艳丽。
3: 固定作息，不熬夜，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
0: 除了考生自我调试，温馨平稳的家庭氛围是考生冲刺备考的坚实后盾，家长的科学陪伴对考生心态稳定、从容应考至关重要。
3: 家长在家庭要保持平稳安静，做好学生的陪伴工作，少施压，多鼓励，多包容，耐心倾听，做好安抚工作，要保证饮食清淡，以免让学生肠胃不适影响备考。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记者在肇庆惠康医院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专业消杀队伍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灭杀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1: 围绕清积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镇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了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民宿消费季日前在湖南长沙启动，同步发布十大品质主题民宿榜单，肇庆两家民宿上榜。据悉，肇庆两家入选民宿分别为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星湖美术别墅民宿，均上榜躺平计划悦己疗愈派、乐游陪伴亲子民宿两大类别主题。此外，端州食药记山岚民宿还登上匠心首座非遗民宿主题民宿榜单。相关民宿的上榜充分展示肇庆民宿产业在服务创新、特色化发展方面的实力。近年来，四会市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健康评估、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融入签约服务包，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完善激励机制、丰富服务内容，让家庭医生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为建设健康四会筑牢根基。目前，四会共组建了73支基层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累计签约居民 32.48 万人，近六成市民拥有专属家庭医生。近日，怀集县南岳家政怀集暖心护家职业技能大赛落下帷幕。大赛设置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养老护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四个赛项，按三级高级工标准竞技，吸引280名从业人员参赛。经过三天激烈角逐，共评选出139名获奖选手，符合条件者可获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 18.2%。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垦砾石二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新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通灵9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四会寺地斗镇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揸手，多措并举推进撩荒地复耕复种，精准引导社会资本和农业产业深度对接，让沉睡土地重焕生机，为规模化农业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在地斗镇千亩方耕地集中整治区，放眼望去，连片稻田规整划一，乱绿的稻苗在微风中摇曳，生机盎然。据悉，地斗镇千亩方项目创新国企家村集体模式，统筹推进土地流转、平整复垦、水利配套、路网建设等，推动零散耕地向高标准农田转型。项目计划流转土地3500亩，目前已完成土地流转约2023亩。当前这片高标准整治的千亩良田已大范围种上水稻，昔日零散撩荒地变成高产稳产田。项目区选用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采用机械化播种加科学管护模式，依托高标准农田设施推行标准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水稻产量和品质。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属地政府积极引导协助整合流转洽谈统租模式，让千亩方范围内土地使用权和耕地经营权得到快速有序流转。据了解，地斗镇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仲积极引入市场主体参与撩荒地整治，盘活司令村400亩撩荒地建设南约标准化种植基地，支持三桂村成立种植合作社，异地流转水车村土地打造连片果蔬基地。土地的盘活利用和集中整治，直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接下来，地斗镇将持续加大撩荒地整治力度，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快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浪潮中，四会寺生料大厂有限公司凭借30多年的深耕细作，以技术创新为引擎，以产业升级为路径，在罗文蜜蜂材料赛道上走出一条专精特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四会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活力。走进四会寺生料大厂的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聚丝伐月器生料袋正有序生产。作为一家专注于罗文蜜蜂材料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多年来，公司坚持产学研协同发展，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紧盯市场需求和行业痛点，不断加大技术攻关力度，从自动控制技术工序的迭代升级，到成功研发出新型涂层工艺，企业在生产工艺优化上实现了一次次突破。目前，企业已获得多项专利授权，凭借自主核心技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筑牢了发展根基。当前，生料大行业正朝着高端化、绿色环保、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谈及未来，企业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持续做大做强，为四会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红灯、绿灯、警灯、灯灯为令，弯路、直路、马路，路路小心。平平安安出门去，高高兴兴返家来。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交通快报，
1: 8:23，5月29日小周末星期五，同大家刷新下交通方面嘅情况。你好嘛，我系 Hanson。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啦，行车比较繁忙热闹少少嘅位置咧，包括咧圣学院门前咧321国道西往东啦，目前嚟讲排队等等嘅车辆比较多啊。咁另外咧再睇埋咧星湖大道嘅东往西方向咧，目前嚟讲同埋东湖北路交界，亦即系海逸广场对开位置咧，目前嚟讲咧车流量都系相对比较多少少嘅。咁再睇埋咧星湖大道同埋咧顺星花坛入到顺星花坛位啊，咁现时嚟讲东西走向咧都系比较车多。星湖大道同埋端州路交界咧，亦都系东往西方向啦，转出嚟端州路嘅车辆比较多少少嘅。咁另外端州四路同埋古塔中路交界嘅位置，西往东方向啦，呢边等等嘅车辆亦都唔少。咁大家俾多少耐性等候通过啦。咁另外咧就顺安路嘅话咧，主要都系集中喺敏捷广场对开位置啦。咁同埋咧就燕都大道交界呢一边吓，东往西方向咧稍为车多啲嘅。咁另外睇翻端州路啦，望到现时端州一路喺呢一个嘅燕村沙湖对开嘅呢个位置啦，东往西方向啊，目前嚟讲咧都系咧就相对热闹少少。咁啊，再睇埋咧就系城西方面啦，见到现时城西嘅交通咧都系比较顺畅，冇乜问题啊。另外再睇埋咧就建设二路，咁啊喺三桥底嘅位置咧，目前嚟讲咧。咁啊，相对嚟讲嘅东往西方向咧，等等嘅车辆都会比较多少少啦。咁啊，再睇埋咧，过江桥梁方面，见到现时咧就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咧上桥位，车流量啊比较大啲噶。咁啊，上桥嗰阵时咧，亦都需要大家咧就系保持翻安全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啦。现时咧就系西港大桥南往北方向，咁啊过嚟嘅车辆就比较地顺畅。北往南往南岸方向过去咧，就车流量比较大少少啊。再过埋高腰区望一望，见到现时南岸桥，亦即系西港大桥南岸落桥位等等嘅车辆比较多，其余位置目前嚟讲都系顺畅好走，冇乜问题嘅。再刷新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我哋肇庆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咧就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识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9。

0: 早晨啊，各位，我是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听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朝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从前沿 AI 技术突破到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再到深空探测逐梦星河，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和耕耘。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今日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个朴素的问题，科技到底和我们带来了什么？是生活里面的便捷高效，还是产业当中的突破创新，还是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连线三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线科技工作者，行入他们的科研日常，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亦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当中读懂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柳其峰，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从中科院科研一线。

0: 到跨国企业深耕，再到香港自主创业。他一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在扎根香港，带领团队研发生成式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产品，用实际行动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刘教授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研究的领域。
1: 我们呢，公司的定位啊，或者是主要的研发的这个产品，大模型啊，生成式这个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那么这个产品它用于各行各业，目前呢各行各业都非常的这个缺乏，各个企业里面呢它有这个结构化的这个企业内部数据，但它没有这种问答的知识的这种数据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构化数据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变成富于非力这样的一个问答数据目的呢就是为了一是测试，二是优化，再一个呢就是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研发优化但是其实从这个一年前开始已经这个进入这个产品化商业化阶段。
0: 您一直在推动香港本土 AI 技术的发展，还带领全港政协企代表撰写了香港基础大模型训练和香港云脑超算的规划建议。您为什么选择在香港做 AI 呢？那你觉得香港发展 AI 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 对，因为我是2015年来到香港，就把香港当成家，所以经过这个几年的工作和发展，那么人工智能浪潮来了，那么理所应当就是现研现测，然后向香港这个建议成立这样的 AI 超算中心。香港呢在 AI 方面有什么独特优势呢？这个大家讨论过很多在2018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协会，叫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当时呢提到一个事实，香港这个人工智能啊，它的论文数这个肯定不是最多的，但是呢香港这个 AI 论文被引用率它是个质量的代表，那么它是全世界第三的，所以香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啊研发它是小而美的，它是更专注更有质量深度的。那么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大湾区市场甚至内地市场，甚至这个海外市场那么这个模式大方向上开发，然后呢大湾区或全国或东南亚去推广。因为香港呢它开发，然后呢大湾区或全国或东南亚去推广。因为香港呢它高校比较多，所以呢它主要是这个研发和原型为主。但真正的这种工程师，大规模的工程师的开发，那还是应该放在深圳。当然这个它不是严格区分的，那深圳有没有这个研究呢？当然有，现在这个深圳就是引入的大学和以前就是进步非常大，变化非常大。对，但是各有侧重点吧，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
0: 从中科院到跨国企业再到自己创业，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做科技这件事儿特别有意义呢？
1: 我是大概提前了2年来到香港，所以很多人呢都觉得很惊讶，说香港就是金融中心，那我搞科技的去那里干什么？对，来香港之后就宣布了这个香港建设国际创客中心所以非常幸运。然后那最有意义的这个时刻就是这个为香港建设了全世界第一个千卡 H800 算力集群。预训练大模型用了这个7个月1000张卡训练这个千亿的 MoE 大模型。这个模型呢在当时在这个2024年7月份这个时间节点是全国第三个所以香港的人工智能在2023、2024年7月份在大模型这块其实已经进入到全国至少前5的这个水平。对，这是非常这个让我感觉到有意义的。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粤港

0: 杰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深圳，连线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一奇教授。他曾经在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深耕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打破传统打印技术瓶颈，等实验室入面的科研成果真正走入生产线，惠及民生。葛教授你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或者见过 3D 打印，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针对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虽然还叫 3D 打印，但是听起来应该是一个更加精深的领域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有它解决了以前 3D 打印的什么痛点呢？
3: 首先就是我得要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 DLP 3D 打印，它是一种立体光刻技术，就是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将这种有图案的紫外光啊，它照射到液态的光刻胶的表面，然后呢将这个光液态的光刻胶呢转化为这种固态的图案，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我们如果一层一层的重复呢，我们就能够制造出一些非常复杂而精密的这样的三维结构。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DLP 3D 打印技术可以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埃菲尔铁塔能够缩小上万倍，而且一次性的制造出来。那么这个 DLP 3D 打印它的最高的精度可以达到一个微米啊，这也就相当于可以把我们这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再缩小50到100倍。而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和普通的 DLP 3D 打印技术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关键是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多材料打印，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技术可以一次将不同性质的材料，就比如说软的、硬的，然后导电的和绝缘的材料呢，打印在同一个结构上。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就是 DLP 3D 打印它所使用的这个光刻胶是液体的。那么在这个进行多材料打印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切换不同的光刻胶，而在切换的过程中呢，这个旧的光刻胶可能会残留在已经打印的结构上啊，这会导致光刻胶之间的交叉污染。就比如说我上一层我打印的是一个软材料，我下一层打印的是硬材料，那么我们在打印硬材料之前必须要把这个软材料光刻胶要及时的彻底的从我们的结构上去掉，否则材料之间就会产生交叉的污染。就是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快速又高效的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掉是一个关键，也是以前的 DLP 打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而我们提出的这种离心式的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痛点。那么这里的离心呢，指的就是我们在材料切换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打印的平台高速的旋转，那最快能够达到10000转每分钟啊，通过离心力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除掉，从而能够避免打印材料之间的交叉污染。那么事实上通过离心力将这个我们不需要的液体去掉的方法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有养过猫和狗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给猫狗洗澡了之后啊，它会通过这个快速的抖动身体啊，用这个离心力把身上的水去掉。还有就是像这个洗衣机的甩干啊，拖把的甩干啊，都是通过离心力这个方法啊去实现的，把这个水去掉。
2: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技？而对于科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态度呢？
3: 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大势所趋啊。然后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对吧？去拥抱它，然后的话，去学会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做到为我所用。当然，就同时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吧。然后的话，明白就是这些技术它是服务于我们的。当然，就首先我们去了解这个技术啊，了解了这个技术呢，然后结合我们这个需求啊，然后把这些技术啊，能够把它给这个啊用好。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

0: 好，从 AI 技术到 3D 打印，大湾区的科技工作者在不同领域深耕细作。跟住落嚟，我哋再将目光投向澳门，连线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天问三号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载荷项目负责人钟秋刚。钟主任你好，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团队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入选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本次合作项目总共有五台啊，入选难度极高。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它在火星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1: 是的，我们这个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探测器将搭载天问三号任务的轨道器。它主要是用在火星大气逃逸的探测过程。我们以前知道火星和地球一样都比较宜居，这个是在太阳系形成不久，火星和地球差不多都比较宜居。现在为什么火星就变得不宜居，变得这么环境这么恶劣呢？我们就有一个首要的问题就要回答这个。火星的水、火星的海洋、火星的氧气是什么丢掉的？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研制的火星的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呢，将首要瞄准这个科学目标，为揭示火星大气它的演化，还有我们它那个行星的遗迹性演化，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数据的支撑。当初呢，瞄准这些资源的国际上总共有28个提议，最终选择了5个，所以这个入选率基本上就10%几，所以这个是还是非常困难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这回奥科大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将是天问三号轨道器上唯一以火星大气逃逸作为主要探测科学目标的载荷，就想帮助我们回答以后这种地球也是不会重蹈火星的覆辙，然后呢也能够给我们提供这种过程能不能逆转，是不是也有可能把火星变成未来可宜居，现在不宜居不见得未来不宜居，所以有没有可能逆转这种过程，这也是我们探讨的另外一方面。
0: 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探测火星和我们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答案是肯定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航天技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1: 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问，可是呢总有一些人需要走在前面。我记得自从科学的诞生，一开始都是基础的研究，它并不立马就有什么用处。比如说牛顿力学，这后面所有的飞行器、所有的汽车、所有的这种动力系统都依赖这种基础科学的提前的研究、提前的发展，才会有后面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最主要，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带给人类的作用有很多，它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所通常所熟知的互联网，还有这种导航。比如说最简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导航、 GPS 导航最开始就用在要追踪这个卫星的轨迹，有一堆的地面测控的系统，现在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它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逆过程。以前看起来跟人类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一个东西，现在变得就是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个也说明这个有一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一些人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人提前布局、提前思考。
0: 从嫦娥一号开始，奥科大就已经深度参与了国家的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天问一号、天问二号。您觉得这对澳门的科技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对澳门科技发展意义重大。澳门它也可以做高新技术，也可以就参与到国家的重大工程。 其实这回的。

0: 天问三号项目，澳门科技大学它有两项，一个是轨道器，一个是着陆器。澳门科技大学主导的轨道器，这就是分子、离子、成分分析。着陆器上，澳门科技大学和中科院的合肥物质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它也是在着陆器上研制一个激光外擦光谱。它主要是探测火星表面大气、水里面的同位素的轮廓线，它就探测这种火星的风场，还有种成分的分布。从澳门的优势来看，这实际上可以充分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充分发挥澳门作为国际开放平台的独特地位。前面提到的澳科大牵头的火星分子离子探测器，这个实际上我们跟瑞典、跟法国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和绿地的头部的研究机构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个也充分地展现了澳门可以成为国家重要的辅助空间探测的任务的认证。有效载荷的研制，还有科学数据共同分析的重要枢纽。依托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从2024年后，我们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次的澳门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它构造了这个良好的学术框架。这种欧美国家的来，还有内地的人都来到澳门。2026年，我们的论坛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来参会，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国际合作的网络，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我们会继续承办这种国际的高水平的论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一个外联内合的空间科学、空间探测，包括深空探测的国际的枢纽。
1: 那您觉得港澳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呢？
0: 港澳的独特价值，首先是一国两制下面国际化的窗口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港澳高度开放，规则国际接轨，人才多元。能够快速对接欧美的顶尖科研机构，能把国际前沿的科学技术、还有团队、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引进来，同时把国家的深空探测理念成果推出去，这是内地很多城市短期里难以替代的。其次，港澳有基础研究的积累，也有体制机制灵活性的优势。例如，澳门科技大学在行星科学、空间物理、空间探测领域深耕多年；香港在精密仪器、光谱技术、AI 数据分析上实力很强，能和内地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形成互补，强强联合。未来深化协同，我认为主要有3个方向：第一，联合载荷空间探测载荷研制的常态化，就像天问三号那样，在轨道器、着陆器多载荷的分工，由港澳牵头或参与核心部件的研制，从搭车变成主力军的。第二，共建联合实验室与人才培养基地，例如深空探测物质成分光谱联合实验室，培养跨地、跨境、跨国的团队，形成人才双向流动。第三，科学数据共享与联合发布，港澳可以参与数据的处理、国际论文的发表、科普的传播，让中国深空探测的声音更具有国际影响力。一句话，港澳不仅仅是参与者，而是国家航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深空探测国家队里不可缺少的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人工智能的算力突破，到 3D 打印的技术革新，再到深空探测的宇宙探索，三位科技工作者身处粤港澳大湾区，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勇毅前行，用智慧与汗水书写住大湾区的科创篇章，亦诠释住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听日我们将迎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怎样理解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又可以在哪些方面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呢？三位科技工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柳其峰。
1: 第一点哈，就是说就用科研的精神来做待产品啊，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是精品，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有品位，要有科学的品位。科学研究呢，它是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学术品位。学术品位是什么呢？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对吧？啊，工作我也可以做啊，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的创新，但是面临巨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啊，需要这个付出很多的勇气去探索。那么这个叫，但是一旦探索成功，那么它的影响力啊非常大，这叫这个追求的这个品位。其实这个企业家呢，也应该这个有像科学家追求这个科研品位一样啊，追求他们的这个研发品位。
0: 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教授葛奇，
2: 就是一个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那么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要始终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科技报国，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那么表现在呢，就是我们在科技科学的探索中呢，应该要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开辟新的领域。不畏艰险，敢于挑战权威，然后在这个独创独有上面要多下功夫啊。另外一点就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那么这是我们科学家精神的本分啊。要求科技工作者呢，应该要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然后呢要以严谨的态度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客观的规律。那么这个呢，是我就是我谈了几点我对科学家精神的认识，在哪些方面能够赋能我们大湾区的建设。那么我也谈几点吧，就是一个是可能在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啊，比如说破解卡脖子难题方面赋能啊，一个是就是我们大湾区啊承担着，就比如说突破芯片啊、工业母机啊、新材料啊这些核心技术的历史使命。所以呢，就是我们科学家精神中的这种爱国精神啊、奉献精神啊，能够引导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啊，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然后这个甘坐冷板凳啊，进行长期的攻关啊，然后而非是这个短期的追逐热点啊。然后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产业科技互促。啊，这一块就是加快这个技术成果落地这一块，因为我们大湾区其实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制造的基础，那么科学家精神中的这个求实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与这个企业能够去共建研发的中心啊解决这个产业的真问题，这种精神呢就有助于我们就是能够打破这种唯论文的这种倾向，然后把这个实验的试的成果啊。能够快速的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生产力。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可能在这个跨境协同创新这一块，通过这个组建这种跨境的科研团队啊，然后这个共享空间，共建一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然后联合培养一些青年科学家，能够实质性的去促进这个 3D 的人才啊、资金啊、技术等这个创新要素的这个跨境流动。
0: 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钟秋刚。
3: 科学家精神就是要具有家国情怀，勇攀科学高峰，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协同攻坚的信念，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干预奉献，不断突破。而尤其是空间科学、深空探测发展领域，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

人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甚至不可能是一个高校、一个地区就能够完成的。它必须要整个大团队范围的科技合作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在大湾区的建设中，科学家精神能赋能源头科技创新。

0: 常的提高，也有助于大湾区作为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必不或缺的条件。
1: 听完三位科技工作者的分享，我们心里面都有了答案。科技带来的从来不单止是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更加是生活的改变、未来的希望。支撑科技不断前行的，正正是他们刻在骨子里面的科学家精神。而大湾区这片沃土，正在令科学家精神化为推动科创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这里，等我们向所有默默奉献、潜心科研的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亦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传承科学家精神，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主动拥抱科技、拥抱创新。最后，等我们一起用三位科学家的说话，寄予科技带给我们的美好未来。
2: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冲击，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3: 科技重塑生活，开创无限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做不了的事，以后就有可能做。那么有很多我们以前不敢想的问题以前不敢想的这个任务，那么以后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0: 多一些仰望星空人的民族，未来才有希望。人类现在有能力能够跨越未知，触摸未来。人类的科技的发展，都慢慢的以前一些不可能的疆域、不可能的方向，逐渐变成国家甚至全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轴。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5: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7: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8: 怎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在夏天大家经常说不留心的话就很容易中暑，那什么是中暑？遇到的时候又应该怎样做呢？其实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除了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是常见的诱因来的。根据临床表现的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先兆中暑的症状主要就是在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的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的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和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而轻症中暑的表现就是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的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专家就提醒了，如果有先兆中暑和轻症中暑表现的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平躺来休息，还有用冷毛巾来敷住头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30%的酒精来擦身降温。

0: 仲可以喺颈部搽清凉油同风油精等等。另外仲应该饮花啲嘅淡盐水同埋清凉饮料。清醒嘅话可以服用人丹同埋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嘅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嘅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乜嘢系中暑，同埋应该点样去处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2: 亦或景色宜人嘅地方，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949。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乘客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可能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我喜欢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的美妙。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下雨晚上是刘德华1991年发行的一首歌，在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个人在下雨的夜晚思念爱人，浓情和蜜意不会淡忘，孤单的每天像流浪汉，雨夜特别容易令人多愁善感。下雨晚上又会有哪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浮现？最爱经典刘德华下雨晚上。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

0: 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
1: 景色宜人的地方，
2: 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2: 肇
1: 庆电台，
2: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畅行，949。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系民族复兴嘅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同社会稳定。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949，
2: 畅行949，与你
3: 一路同行。

0: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艾，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88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5次会议召开，鼎湖区政协8届19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88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批示精神，听取我区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工作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鼎湖高质量发展。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要打好龙舟水防御主动仗，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要持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提升风险识别、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学好用好典型案例，对标正面典型找差距补短板，对照反面典型明底线知敬畏，进一步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和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扎实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党性修养，始终严守纪律规矩，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要站稳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办好民生实事。要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地见效，进一步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

0: 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5月25日，鼎湖区政协8届19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审议鼎湖区政协2026年协商工作计划审议稿、鼎湖区政协2026年工作要点审议稿。会议指出，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鼎湖抢抓机遇、聚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全体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各专委会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肇庆加快崛起、鼎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门户枢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守政治站位，把牢正确履职方向，要紧扣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建言献策，要厚植为民初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要从严自身建设，夯实履职工作根基。希望全体委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履职尽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各项工作，奋力谱写鼎湖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绍兴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昨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开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披露，今年以来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外资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28日，2026消费品标准及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在广州举办，多项国内首个亮剑，国内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启动。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下雨晚上是刘德华1991年发行的一首歌，在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个人在下雨的夜晚思念爱人，浓情和蜜意不会淡忘，孤单的每天像流浪汉，雨夜特别容易令人多愁善感，下雨晚上又会有哪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浮现？最爱经典刘德华下雨晚上。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交通快报。
1: 5月29号星期五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同大家睇翻建设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顺安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同大家睇睇星湖大道啦，星湖大道现时行车都系双方向都系可以顺畅通过。望翻西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为满足不同养老模式对护理人员能力的需求，破除本地养老护理人才技能提升瓶颈，自2025年成为南岳家政养老服务省级试点城市以来，肇庆扎实推进暖阳照护长者护工试点培训项目，持续提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技能，用实际行动守护肇庆长者晚年幸福。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313人次长者护工培训，参训人员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照护中，以更专业的技能、更暖心的服务，帮助长者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肇庆香港科技工作者合作交流座谈会再肇举办，香港科技协进会代表团与肇庆科技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共商科技创新大计，共谋肇港合作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出席会议。昨日，肇庆召开南药产业相关企业座谈会，深入摸清产业发展实情，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畅通政企常态化沟通渠道，汇聚产业发展合力。副市长谢桂坤出席会议。昨日，记者从肇庆供电局获悉，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达439.2万千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峰值时间提前42天。与去年峰值相比，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增长 1.69%， 全市迎来今夏高温电力保供考验。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市民，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注意用电安全，科学用电，尽量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以防超负载用电引发安全风险。昨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在惠州举行。肇庆市封开县选手曾华成功晋级7月1日举行的第3届越讲越精彩决赛。宣讲中，曾华讲述了自己用18年做好一件事的坚守。他将杏花鸡推向全国，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带动37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近日，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城区4桥项目全面展开水上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吊机高耸，主桥墩施工平台装管林立。据悉，城区4桥是微型矮塔索俯冈箱梁桥，从端州区木岗街道跨西江直过高腰区大湾镇，主跨近350米。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是连接肇明高速与肇庆主城区以及广州新机场的重要交通通道，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便利端州、高腰两地群众出行，为肇庆更好承接广州新机场带来的经济红利注入强劲动能。

0: 盛夏时节，中国硝属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 和 3.3%。 昨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61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昨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昨日，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天气，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理事会28日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日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日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印度总理莫迪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注意补充水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在德庆县有一种会呼吸的黄金肉桂，当地人世代种桂、剥桂、卖桂，桂树漫山遍野，桂香浸润了400多年，但长久以来，这片金叶子只能以原料形态低价外运，每公斤不过10几元。如今故事正在改写。4月25日，在高梁镇广获行天下德庆桂飘香肉桂嘉年华暨肉桂系列新品发布会热闹开场，肉桂咖啡、肉桂奶茶、肉桂香包等数十种新品集体亮相。 近年来，德庆县已深入实施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和肇庆市现代农业成百上千工程为契机，推动肉桂产业从蔓原料到

0: 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的全链蝶变。德庆县以培育一村一品、一镇一业专业村镇，建设省级南药产业园等为抓手，构建专业合作社加示范基地加当地农户加交易市场运营模式，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广东西江肉桂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加工企业，100多家加工小作坊应运而生，肉桂粉、肉桂油、肉桂片、日化产品等不断上新。一组数据见证蜕变，从每公斤13元左右的桂皮粗品，到每千克276元的肉桂粉，再到每千克1112元的肉桂片，产品附加值实现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增长。目前全县肉桂种植面积达 61.39 万亩，年产值 21.52 亿元，产量和产值均约占全省总量的 37%。 小小肉桂真正撑起了富民大产业，德庆台记者报道。自广东亚市演艺职业学院联手肇庆开放大学与德庆县建立百千万工程结对关系以来，校地合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校地共建中，广演深化与德庆龙头企业冠聚电子合作，在2023年共建现代学徒制项目，2025年联合打造了直播电商高技能培训班，实现了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让学生成长与企业需求同频同步。在电商助农领域，推荐近100名学生参与小德小庆推荐官项目，学子们化身德庆好物代言人。此外，学校充分发挥高校治理优势，让高校的治理资源从论文变成方案。2025年4月，广演团队研究发布的《四个三工作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德庆实践探索》一书举行成果座谈会，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德庆方案。今年，广演与德庆的合作正迈向更深处。学校将重点推动广府金秀品牌化、市场化发展，积极探索产品出海路径，让德庆特色手工艺品走向世界，深化小德小庆电商项目，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进龙母大剧院建设与剧目创排，助力德庆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设立校企联合研发中心，聚焦德庆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力争使毕业生本地化就业率提升至 3%， 为德庆产业发展留住更多人才。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

0: 时间翻嚟啦，12:13，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九十九，关注翻路况先啦。电台推出生活大道东西双而家转灯过到啦，信息翻嚟转位六座车辆增加仔，然后在公路路段周路交界处路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周四东西双，然后到东西往东西系车，中间文明不路我知灯行驶转灯。最后讲埋等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体育中心南门四向如常当中噶，直走啦。去睇睇端州六人多车多相对面貌，保持车速车距稳妥啲啊！好，转咗大天龙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一转灯嘅啫。咁啊，三条桥方面啊，渔江大桥、西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为上落收，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翻工落班啊，翻屋企入饭。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5: 我喺天龙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

0: 做个有功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1: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伴，
1: 快乐相伴。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3: 九四九，
2: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四十二集。
3: 各位，上次嗰个鳌拜狼胎到咧，直头想弑君自立啊！佢以为康熙啊，就好似平时咁去咗白云观嗰边嘅山姑店度上课啦。于是就由佢细佬木吕马带住五六百兵勇，将山姑店团团围住。唉，好在康熙呢日就未曾嚟到。咁史隆标就一班扮咗伙计嘅侍卫，就急急派咗阔老四啊，特围出去报信。咁同时将康熙嘅老师伍次友呢，就收埋喺慈心岛嗰座假山度。一班人就坚守慈心岛，等待救兵啦。咁呢阵时史隆标运石桥嗰曲径，滋滋悠悠一路行过嚟，企喺石板桥度，对住对岸嘅木吕马同埋纳无地就躬身行咗入。长官话：我呢间小店度窝藏阴命重犯，唔知人证系边个，物证何在啊？你哋带人嚟守店，有冇顺天府嘅火牌啊？敖伯嘅侄仔纳无啊，激到肺都歪啦！哎呀，你个老家伙，你估我哋嚟同你拗颈啊？啊，捉住你，你就知死！讲完一掌就打埋史隆标度，谂住你一掌打过去，就算唔攞你老命，都要你跪低求饶啊！点知史隆标啊，唔避唔让，照个慢吞吞咁话：就算系大内嚟捉人，亦都要亮明圣旨。呢啲系规矩嚟啊！一字讲，一字挺起身就夹硬接咗人嚟呢一掌。纳无啱啱讲出，你有资格咩？嘿，只觉得自己五只手指咧，好似啪声撞埋一嚿铁度咁，痛到入骨，又咬牙又瞓手啊！大声叫啦：哇哇哇哇！你个老家伙有妖术噶！嘿，一见纳无蚀咗底，有几个兵丁啊挥刀扑过嚟，点知佢哋脚都未企定。有三四个呢俾史隆标左拨右拨，就拨咗落去水池度。唔係我老伯有妖术啊，係众位功夫未到家啫。哼，你哋既然冇御旨又冇顺天府嘅关防，咁我呢就只能够视你哋为盗贼，光天化日之下岂用盗贼喺度作反呢？史隆标见到冇人再敢埋嚟，搓下搓下双手，讲声得罪啦，就另转身行返去慈心岛啦。咦，敖伯嘅细佬木吕马就似火啦，噔噔声冲出嚟，将剑一挺，直取史隆标嘅背妹，睇怕就要吉到啦。咁呢阵时匿喺假山后边嘅伍次友，边度经过咁险恶嘅情景啊？吓到大声叫：跟住啊！点知俾木子许就一下揿住。其实史隆标呢一早就听到剑锋，他原本知道木吕马就在后面跟住，就想引他来桥心道反手来捉他。听见五次有一声大叫，就以为出了什么事，我心一窒，一个风摆扬。

楼，掹出软金丝鞭向木女马腰间就发过去。木女马见到鞭头好似蛇咁蜿蜒盘曲而嚟，阔阔声就冇乜定向，惊到向后一跃，嘿，点咗个身就避得开，但系脚避唔开噃，有只脚俾条软鞭一翘翘住，咁啊回手攞剑嚟斩啦。点知嗰条金鞭啊柔韧无比嘅，一时就斩佢唔断。史龙边个边度到佢再斩添啊？一个跃步飞脚啊踢咗木女马嗰把宝剑，顺手一扯，将个木女马咧倒扯过嚟，一抬起只脚，眨眼间就嚟到石板桥嘅中间。立毛即时大惊失色，都唔顾得手痛啦，左手提刀枪啊上嚟。史龙彪一手提鞭，一手拎住木女马一只脚，那个木女马咧个头啊向住地下嘅，仲喺度搏命咁马搏命咁乱咁踢。史龙彪虽然知道后边有人偷袭，但又腾出手嚟应付啊，就大声叫啦：子许，快啲嚟帮我一臂！木子许同埋强雷仔两个守住假山北面嘅桥头，以防有人嚟偷袭啊！听见史龙彪嗌救，木子许就急忙话啦：三弟，你睇住呢边先吓。咁啊，几步飞跑过去，史龙彪见到佢嚟啦，接住咁啊，凌空将木女马咧抛咗过嚟，木女马轰声后尾枕啊撞埋一嚿山石度，好在个内功精湛，但系咧撞到头晕眼花啦。史龙彪拧转身，啱啱见到立毛追到埋嚟，点啊？你好口渴想饮水咩？用脚一抌，轰声！嗰度石板桥咧，本来就啱啱砌起，就未曾好稳阵嘅，俾史龙彪用耐力咁一抌，柱倒石落，隆声就冧咗啦。立毛大叫一声，弊，已经落水饮一啖啦。但系嗰个史龙彪由于用力过猛，自己企嘅嗰边桥墩都承受唔住，亦跟住陷咗落水喎。喺对岸观战嘅兵士咧，本来因为史龙彪啊孭住木女马，后屘又同立毛啊搞成一团，唔敢放箭啫。呢阵时见到两个人落咗水，各自挣扎，歪虎啊大叫一声，仲唔放箭？有两个识游水嘅兵士咧，重重跳落水就接应立毛，其他嘅兵士就拉弓放箭，一齐向池中嘅史龙彪射过去啦。计正史龙彪个功夫，呢、这个小小嘅水池啊，佢想跳上嚟容乜易啊？易如反掌。但系佢咁啱就病咗几日，再加上呢埲石桥冧嘅时候咧，有两嚿大石头啱啱夹住佢只脚。双方恶战嘅时候，情况啊瞬息万变。可怜呢个铁罗汉史龙彪闯荡江湖一世英雄，捐喺呢个唔起眼嘅小地方失脚落水，惨死喺乱战之下。唉，搏喺假山后边嘅五次友见到咁嘅惨情，泪流满面，企起身大声叫啊：你哋想捉我咋嘛，我跟你哋走。话口未完，喺身后边个何桂翠已经扑出嚟，夹硬揿低佢，开喉大喊啦：哎呀，姨爷啊，你千祈唔好咁啊。木子许呢阵时嬲到面都瘀埋，闹声狗杂种，将木女马呢攞金丝软鞭啊，有咁实绑咁实，高高咁放喺假山顶度，叫声：你班死契弟，夠胆就放箭射过嚟啊！立毛呢阵时爬翻上岸，激到生虾咁扎扎跳啦，烧烧，将呢个贼兜烧成白地。嗱呢阵时强雷仔啊睇咗一阵，忽然间灵机一动，细细声对木子许话啦：二哥啊，我哋拆埋北边呢座石桥，咁我哋嗰个池心岛咧，氹氹跨都系水。佢哋暂时奈我哋唔何嘅。木子许就话啦：係噃老三，好主意，总之我哋挨得到天黑，大哥就实会带人嚟救我哋㗎啦。偷嚟嘅锣鼓唔打得㗎嘛，谅佢立毛呢个契弟亦都唔敢久留嘅。讲完佢两兄弟呢就冲开石桥嘅中间。木子许挥刀护住自己同埋强雷仔。强雷仔呢就连蹬带崩，猛咁喺度拆桥。对岸嗰啲士兵虽然箭如飞蝗咁射过嚟咗，无奈木子许一把刀呢冇到密不透风，断箭残雨呢噼里啪就打到满天乱飞啦。佢两个一边拆一边褪，

石板桥呢一嚿嚿重重声跌落水度。话咁快半截桥呢俾佢哋拆冧咗啦。而家天寒地冻，咁断固啲官兵呢都唔敢游水过嚟嘅。唉，何贵柱呢阵时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强雷仔呢已经攰到起唔到身啦。五次有呢阵时个心先定返啲咗喎。我一直唔明白鳌拜点解喺自己身上动咁大干戈呢，呢班伙计点解又咁舍命嚟保护自己呢，唔通就为咗嗰篇谈论圈地乱国嘅文章啫。佢拧下头，心中疑窦丛生，之后百思不得其解啊。嗱，嚟包围山姑店嘅嗰个歪妇呢系强盗出身。风高放火呢味嘢呢佢最在行。听见立毛一声命令，佢就带住七八个人喺山姑店嘅前边后边呢，凡系点得着嘅嘢呢冚唪唥俾佢烧着晒。哇咁快嗰啲火噼里啪啦烧到冚冚声，影到池水红当当啊。咁浓烟中内唔中就烧着嗰啲竹节卜卜声响，火星直冲飙出有两三丈高啊。一片片灰烬喺烈焰上空呢好似乌鸦咁盘旋住飞起又跌落嚟。附近嘅老百姓呢见到呢头有戒严又放火，早就有咁远匿咁远啦，有边个敢嚟相救啊。呢场红红嘅火焰就好似烧喺何贵柱嘅心度啦。佢諗起自己喺城中嘅月鹏店曾经接待过几多公车会事嘅举人同往来嘅商贾。仲有呢位毫无主人架之嘅五二公子曾经多次邀请啲朋友喺嗰度饮宴会师。点知一夜之间就被封咗。好艰难靠住索额图大人嘅资助喺度开咗呢间山姑店。睇白啱啱成咗局面，又俾呢一把火烧到干干净净。唉，呢阵时佢觉得喉头干涩，胸口闷胀，想喊又喊唔出声，只手划住啲石头。痴痴呆呆咁望住烈火吞噬佢嘅产业，佢嘅心血。五次又见佢咁样，亦都觉得好难受，过嚟抚摸住佢膊头安慰话啦：贵柱啊，系我连累咗你，你唔好难过。呢度京城唔系我哋居住嘅地方嚟，但呢件事过咗，你仲话跟我返去南方。等老太爷喺南京帮你安返一笪产业啦。何贵柱听咗两行热泪就潸然而下，佢怕五次有伤心，连忙抹咗就勉强少少。咁算乜嘢啊，旧嘅唔去，新嘅唔嚟，二爷福大，有大富贵仲喺后头呢。托你嘅福气，我何贵柱或者仲会开间大啲嘅酒店添呢。两个人正讲讲下，昏迷咗个木女马呢依阵时就醒返啦。佢觉得自己成身被绑到好紧，戳咗两下喐都唔喐。咁另一面望下，见到水池对岸呢冰冰如林，但係毫无动静喎。佢就开口闹啦。立木，你呢条友仔点解仲唔攻过嚟啊？立木喺对岸亦喊紧，佢带住几百冰丁供呢个小客店冇晒术，仲将个主将调咗俾对方，都唔知道生一定死嘅。呢次点翻去同伯父交代呢？唉，听见木女马醒咗，略略就觉得放心啲，喊喊口咁隔住对岸就搭过嚟啦。三叔啊，你忍多阵，你放心啦，等阵我哋扎好木筏就会嚟救你噶啦。到时。我就烫晒呢几条友仔，将佢嘅心肝挖出嚟俾你送走压惊啊。哈，强雷仔见佢两叔侄隔住对岸嚟对话，行过嚟照住木女马腰骨一脚兜落去。哼，你知唔知刘金彪嗰隻眼係点样盲㗎？係我攞两隻手指头挖出嚟㗎嘛。讲完攞把刀喺木女马条颈度嗨呀嗨呀。你再出声叫生晒呢，老子我就先挖咗你嘅心肝出嚟拜祭我师父。木女马听咗吓到唔敢出声呢。呢阵时木子海就过嚟
拉阿强雷仔一手话：兄弟，佢已经系我哋砧板上嘅肉，无谓同佢嬲。呢个唔系斗口嘅时候，行，我哋过嗰边商量下。咁啊，跟住叫何贵柱咧攞把刀就坐喺木女马身边看守住。伍士友同佢两兄弟就兜过假山，直地而坐，计下一步应敌嘅方法啦噃。三个人对坐沉默咗一阵，强雷仔就开口先啦。唉，唔知确老四有冇出到去？我估如果佢出到去嘅，呢阵时魏大哥佢哋差唔多到噶啦。木子许就话啦：而家就只怕敖伯佢哋喺醒里边同魏大哥喐起手啫，咁就麻烦啦。如果唔系嘅，就算老四啊送唔出信，佢都会嚟啦。嗱，先头佢哋放咗场大火，唔通醒个头睇唔见嘅咩？伍次友就插嘴话啦：而家佢哋嘅主帅喺我哋手度，投鼠忌器，谅佢哋都唔敢强攻嘅。强雷仔就苦笑住话啦：伍先生啊，佢哋如果系盘住打烂花樽捉老鼠咁点算啊？伍次友就答啦：吓，唔通我哋真系咁值钱咩？伍次友咁嘅说话，冇人能够回答得到。嗱，如果康熙喺呢个岛上，咁对面嗰啲人呢肯定会舍弃木女马都要攻入呢个慈心岛。但呢时对方呢仲未确定皇帝系咪被困喺慈心岛度。佢哋肯唔肯为伍次友同呢几个侍卫啊就舍弃咗木女马呢，咁就好难讲啦。伍次友就唔明真相啊，但木子许就心知肚明啊。不过而家自己系个头嚟，唔能够讲埋啲丧气说话嘅。於是就少少讲啦。伍先生你讲得啱啊，如果到时佢哋真係整咗木佛公过嚟嘅，我哋咪劏咗呢个木女马囉，硬生食佢个心。强雷仔少少插口：係啊，伍先生你虽然係见过大世面咋，大概未曾食过人心啩。哈，你唔知啦，到时将啲人心挖出嚟，我啲冻水浸下，索索脆㗎。嗱，咁嘅说话就专登讲俾木女马同埋对岸嗰班人听㗎啦。咁隔住山石嘅木女马亦听得一清二楚，諗到俾人挖心嗰种惨法，吓到合埋眼就流出两滴眼泪。咁呢时听见对岸沙沙几声响，啲水花接到好高，原来嗰啲兵俑呢已经喺左近啲烂屋度拆咗啲屋梁，扎好咗木筏，放咗落水池啦。咁你情势即时紧张喇噃。呢个慈心岛假山呢不过四五丈阔岛嘅啫，就得两个识武功嘅人，而伍次友何贵柱呢就手无揸鸡之力嘅，唔知唔可以自保啊，仲要人哋照料㗎。四五隻木筏同时喺唔同嘅方向向慈心岛度攻击，就算天大嘅本事都会顾此失彼㗎噃。呢阵时个天黑齐啦，咁对岸就点起晒火把，立无手舞足蹈喺度狂笑住讲啦：姓伍嘅姓何嘅，今日就算你插亦都飞唔到出去啦，你乖乖地又放咗穆大人过嚟，我包保你哋唔使死。强雷仔听见佢咁讲，亦哈哈大笑答啦：立无契弟，只要舍得你穆三叔嘅，老子亦唔在乎呢啲喎。讲完顺手喺地下执起一支箭，一插插入木女马个啰柚，细细声就喝啦：叫佢哋退返去。讲完将把立立令嘅刀就压住嗰条颈，只要老子把刀咁一拖，嘿，个木女马吓到魂飞魄散：哎，冇冇冇冇冇啊！嗱，都唔知係佢嗌强雷仔唔好杀佢，定叫已经上咗木筏嘅兵士唔好攻埋慈心岛啦。咁上咗木筏嘅兵士见到咁嘅情景，迟迟而望住岸上边嘅立毛，正等嗰个号令啦。立毛呢阵时嗱嗱声搵嚟纸搵嚟墨，写咗封告急信，就派人飞马送翻去敖府，请示下一步嘅行动啦。岛上边众人见到敌人暂时停止进攻，亦都坐低休息，但系心中不约而同谂到一件事。确老四可唔可以将信送出去呢？魏东亭嘅救兵几时先嚟得到啊？嗱，佢哋都未知道，
魏东亭已经唔嚟得啦，佢哋更加想唔到胡公山咧正系扬鞭催马向白云。

0: 冠呢个山姑殿度急跑而嚟啊！离白云观一里零路啫，已经离远见到山姑殿四周围嘅围墙被推冧咗。虽然听唔到厮杀嘅声音，但系可以清楚见到啲兵器如林，寒光闪闪、啊。胡公山正系心大心细嘅，有两个伏埋喺树后边嘅兵士十声跳出嚟路中间，喂，咩人啊？前头正系剿贼，冇敖中同个君子，一来不得通过。胡公山粒声唔出，将手一扬，两支铁镖出手，打到应晒，嗰两个嘢倒地身亡。胡公山停马落鞍，将两条尸体一脚一个就兜埋路边嘅水坑度，然之后将马缰绳呢就拉喺路边嘅柳树，佢伏埋喺冬青树丛度，慢慢一路靠近山姑殿。行咗半里路到，忽然见有匹马迎面跑嚟，仔细睇下，有个头戴红缨大帽、一身野鸡宝服嘅侍卫正起势咁打马狂奔。胡公山同路边呢失惊无神，一个箭步就飙开路中间。嗰隻马啱啱跑到嚟嘅，骤然受惊就收唔住脚，咦！前蹄高高抬起，就地转咗个圈，咁先企稳。啊，亦好咗呢个侍卫骑术高明，喺马上高发咗两发，竟然冇趴落地。佢定眼一睇，系个身高唔够五尺、骨瘦如柴嘅病位拦咗条路中间。嗱，咁啊，断估呢个侍卫呢就送纳毛嗰封信返去请示鳌拜嘅。咁如果俾胡公山知道咗，佢会点做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昨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开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披露，今年以来，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外资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28日，2026消费品标准及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在广州举办，多项国内首个亮剑，国内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启动。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来啦，食饭之烟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3: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4: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2: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3: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6: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7: 我选 C 番碱。
6: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7: 我选 D 含磷洗衣粉。
6: 恭喜你，全中啦！
3: 好嘢！生活多一点认识，
8: 环境少一点污染。
9: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

0: 成为你哋生活当中嘅一道电。我做嘅嘢好多噶，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 我系咪好叻呢？
0: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嘅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嘅爱。
2: Mega，
3: 请你节约用电。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7: 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9: We are family。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好，转世界翻埋嚟啊！十三点嘅时候翻嚟，好，
2: 你好
1: ，What's up, man？ 琴晚我拍到咗有闪电，
2: 我亲眼见到咗有闪电。
1: 我琴晚睇咗好耐，喺个天台睇十几分钟闪电。
2: 你夜观星象，
1: 系，谁不知真系天有异象，就注定有瓜吃。
2: 哦，
1: 吃西瓜，哦、吃哈密瓜，
2: 咁又系。
1: 啊好啊，十三点十一分啦，亲爱的伙伴们啊，今日咧就好多细路哥咧，小学嗰啲咧，晏昼翻嚟咧就开 party 嘅，
2: 系咪有啲六一活动噶嘛？
1: 哦，系啊，
2: 你撑阵先，我揾个耳机吓。
1: 因为咧去到呢、這、一个六月一号咧就会有呢、這、一个六一儿童节啦，就是、星期一嚟嘅。咁啊，好多小学咧星期一里边咧都已经系官宣咗会放假噶啦，咁所以咧就喺今日咧嘅晏昼咧就会搞呢、這、一个哇！童年无忌赏心悦目目游园同乐会
2: 咁正，咁我哋今日系咪都要同大家一齐挂六一咁啊？
1: 梗系啦，提早啦，所以我哋会一人一首儿歌嘅。
2: 哦，
1: 所以大家想听咩儿歌，快啲留言俾我哋。
2: 可以可以可以。
1: B O B B Y 0758，你心目当中最 real 嘅儿歌，
2: 最 real。
1: 即是你最喜欢的咯、Fantastic 那些咯、提早的嘛、当然六一号我们会又有跟其他六一跟你讲一下都
2: 可以、可以啊是啊六一号其实是星期一来的、不过呢就我见到呢就我据我所知呢就很多学校都放假
1: 是
2: 那我知道大家要上班
1: 那然后呢
2: 那、小朋友放假就丢在家里没办法的、那可以怎么
1: 可以点都系咁噶啦，
2: 系咯、
1: 啊，我哋唔可以点样，
2: 系啦，
1: 吓咁啊，嗯，
2: 一系咁啦，你哋有意向嘅话，请佢上嚟做节目嘉宾
1: 啊，唔系，即系因为咧以前咧有啲咁啊，因为上好多撞正都系晏昼放，点知嗰日撞正一号，
2: 嗯哼，
1: 全天放。
2: 以前我翻学嗰时都系放半日噶，
1: 系啊，咁啊放半日噶嘛，
2: 系咯，点解会变咗一日咁好嘅？
1: 咪正咯，系我哋呢做家长嘅阴功嘅啫，
2: 即系咁。我哋做学生嗰阵时就半日，到我哋做家长嗰阵时就一日。
1: 吓，都系难为家长嘅啫。
2: 苦都系八零九零后吃
1: 苦。儿童节啊，即系我哋要听好多儿歌嘅、
2: 嗯。
1: 各位，你哋有冇啲好 fantastic 嘅儿歌、
2: 嗯？
1: 可以留言俾我哋啊。
2: 嗯、
1: 今日好似冇琴日咁热喎，你讲。
2: 我都觉。
1: 系咪阴咗啲？系咪琴日？琴日嚟咗嚿雨雲咧，啲人影出嚟係心形嘅，喺廣東上空嗰嚿雨雲，
2: 係嘛？
1: 係啊，真係心形噶。
2: 我影嘅嗰個角度咧，可能就係啲屋。
1: 唔係，我真係影嗰嚿雲啊，係人哋天氣預報圖嗰嚿雲嘅形狀。
2: 真係㗎，我琴晚咧，我咪影咗張相嘅，我想講嘅係，我影到嘅都係一個好大嘅圓弧形。
1: 佢成嚿雨雲出嚟好搞嘢，佢係心形噶。
2: 咁我想知佢今日去咗邊咧？
1: 嚇、啊，咁唔知喎、啊。咁大家要跟一跟喎，
2: 系咪啊？
1: 睇睇相关啲地图嗱，我 friend 影出嚟嘅嗱呢嚿，
2: 哦，
1: 真系心形噶，
2: 咁又唔系好深
1: 啊？
2: 你话佢系地图坐标我都信，
1: 啊，人哋系咁影出嚟心形咁样，
2: 好啦，
1: 好啦，咁啊，琴晚咧就冇落出雨啊，
2: 嗯、
1: 但系据闻今日应该可能会落雨嘅，
2: 嗯，
1: 因为呢个蔷薇啊，帮我搵手。
2: 首先得唱位，
1: 系，跟住我哋应下字，
2: 我睇下有冇会员先。
1: 你唔好咁啦，
2: 呢啲歌咧系相对，
1: 佢啲肯定要啦，
2: 贵些少。
1: 佢嗰啲歌全部都要嘅 ，VIP 中嘅 VIP 啊！
2: 我买咗，
1: 今晚可以点歌，点
2: 呢张专辑我买咗，
1: 大家点儿歌，想听咩儿歌？
2: 所以你哋有得听啊！
1: 快啲留言俾我哋。

0: 唱尾有没有刺噶？
1: 整个是绝望和心碎。
0: 有冇个肠肠胃术有没有刺啊？花旗嗰啲，
2: 我答唔到你啊呢、这个问题。
0: 我谂冇人送花会送肠尾噶系嘛？肠尾系咪靠住啲肠嚟生噶？会

0: 手心的蔷薇，我们手心的何为？他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
0: 了。错。啊，唔知点解我个成日都喺我认识啊，就唔知你，我认识啲阿眉咧，好多都好心宽体胖嘅。
1: 点解咧？
0: 唔知啊，我身边叫得阿眉嘅女仔或者，
1: 我好似净系识得一个叫阿眉。
0: 系咩？我识嘅几个。
1: 哦，唔系，吴咏薇算唔算啊？
0: 唔系嗰啲，我唔人哋唔识我啊嘛，即系我哋系互相 respect。
1: 互相认识嘅。
0: 我识嗰啲阿眉咩？无论八零后、七零后、六零后定系九零后、零零后都有，都系心宽体胖嘅。
1: 我都系识嗰个阿眉。
0: 啊，真嘅。
1: 哦。
0: 阿眉有冇啲阿眉姓唐噶？唐眉。
1: 好无聊。
0: 你啲唐眉系乜啊？
1: 我唔知点讲咧，
0: 咪就系蜻蜓咯，系咪你广东？
1: 但系好似有啲分别噶，
0: 冇分别，冇分别，
1: 冇噶，
0: 冇分别。广东人嘅俚语其实系古汉语里面佢都唔系叫蜻蜓，就系、是、叫唐眉。
1: 咁即系我把握我
0: 咩啊？
1: 佢话有分别嘅，
0: 冇分别噶，因为我嗰日先科普过睇过，系即系呢啲系一啲少人讲嘅嘢嚟噶，就系、是、唐眉。
1: 其实唐眉都唔少人讲啦。我哋身边都好多人讲啊，
0: 手心的唐薇，哇，有唐薇，呸，
1: 可能准备落雨嚟，都系咁。
0: 哦，系啊，蜻蜓低飞，咁就要听一首古巨基。
1: 吓，关乜事呢？有共情，
0: 因为下雨天总挂念从前。
1: 俾我讲中，有共情。
0: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陈松伶，
1: 陈松伶好多儿歌噶。
0: 哦，咁啊，即刻揾首先啦。月小白船啊，或者乌卒卒啊，好正啊，松松姐姐。啊，小白船好听啊，云就像小白船。即系我哋讲儿歌，你揾首情歌出嚟咯。
1: 系啊，
0: 嗬。人家听你自由节目，我常常同阿 Ian 做节目，一开波就播儿歌，播首《手心的蔷薇》。哇吓，即系手心出冷。
1: 应下台风嘅节气啫，
0: 各位快啲留言俾我哋，试试下你喺边度留言俾我 ，B O B B Y 0758，无论你何时何地何方，我哋依旧都想念你，加我微信。
2: 快嚟，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走鸡，
1: 喂你咧？
5: 喂啊！
0: 哇，乜嚟噶？
1: 兄妹啲手同脚。
0: 哦，阿兄，你上半身去咗东南亚咩？下半身去咗北欧啊？
1: 系
0: 吓，你搞乜啊，阿兄？
1: 阿兄，奥利奥。
0: 哇，真系阿兄，你真系上盔，你上装就豉油鸡，下装白切鸡嚟噶。
1: 阿兄，奥利奥。
0: 哇，攞你命七次，我而家
1: 好快，阿兄就会晒。不嘥成
0: 阿兄你咁麻甩嘅，因为你戴皮优嘅，定龙头嗰条
1: 晒多两个月，阿兄会变成 O O。
0: 哇！阿兄嗰日做生意啊，好麻甩啊！你戴嗰啲链，
1: 你唔好咁讲佢啦，唔一定系佢嚟噶。
0: 吓，唔系咩？
1: 佢发得出嚟，但唔一定系佢噶嘛。宇哥啊，晒到窿晒，但未够我窿。
0: 系
1: 系啊！哇！啲西瓜，
0: 哇！西瓜正，即系买个西瓜食好喎。
1: 啊，咁啊，做嘢啦。
0: 好啦，快啲啦。
1: 你去啦
0: ，at 佢啦，
1: 系啦，去啦，
0: 好啦，继续，
1: 咁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先嘅，
0: 欢迎你，
1: 系咯，分享下大家啲打卡先。
0: Welcome to the
1: 咩啊？
0: 赵天
1: ，NJQ 喺康乐打卡、
0: ，NJQ 啊，
1: 有阿鲜活咧就话大家好，天气好热啊，佢个名好长啊，嗱，
0: 系嘅。哦，呢个我新拉佢入嚟嘅。
1: 系啊，咁讲后尾两个字得唔得？唔通讲动力咩？讲动力好似好热咁。
0: 叫个 power。
1: 好啦，你觉唔觉得阿动力嘅好热咁好似
0: ？power hot， hot power。
1: 有从简日嘅话喺太湖嗰边打卡。
0: 系嘅。
1: 大佬辉喺南岸。
0: 好嘅，辉辉。
1: 大佬辉成日叫我哋去金道嗰个咩市场嗰度，佢请我哋食嗰个煎堆。
0: 吓、啊，咁你买嚟系
1: 啦。就系、是、咯，你送货上门得唔得嘅？
0: 系咯，俾啲贴心嘅服务。女儿童节，照顾下我哋儿童啊！
1: 系啊，
0: 呀，
1: 大老辉，充而不语喺腰鼓打卡。
0: 好嘅，欢迎你。
1: 我今日对眼有啲眼花，
0: 点解咧？
1: 我睇写脚儿笨，
0: 你睇成咩啊？脚
1: 脚
0: 脚炎
1: 脚啊！
0: 鋸，
1: 我將個中字睇成個鋸，
0: 個中字睇成個鋸，
1: 因為佢下面又有個腰字咁，你知啦嗰種感覺。
0: 你真係攞你命七千啊！
1: 再下對眼。
0: 哇！係點啊？嗰個鮮果冰啊！
1: 呢個好明顯 AI 啦。
0: 哇！正有雪糕食啊！
1: 阿D去咗雲南喎。
0: 好嘅，雲南D。
1: 係啊。誒，阿D去食啲涼拌粉啦，我好中意嘅。
0: 係啦。
1: 又啱曬呢個天氣食。
0: 好，繼續。
1: 宇哥咧就喺屋企打卡嘅。
0: 點啊，宇哥？是不是唞完又开工啊？
1: 是啊，宇哥是我哋南岸的明珠王子嚟嘅。
0: 点解咁讲？哦，系
1: 住嗰度啊嘛。
0: 冇错，佢就系我哋嘅明珠小王子。
1: 嗯，
0: 明珠万火雨花王。
1: 好热啊嘛，可能唔开工噶啦。阿宇哥琴日咧就喺群度讲话咧，今日要攞台勾机去装多包空调。
0: 吓，冇空调嘅咩？
1: 有唔够啊？佢话
0: 唔系嘛？嗰度咁细，
1: 佢话唔够，要去整整。
0: 整整佢啦，加雪糕。
1: 系啊，落 Happy 咧就诶，我讲下先。宇哥嗰台勾机嘅空调系咪孭住个座？个空调外机行噶？
0: 咁肯定啦，因为装窗式咯。
1: 我估噶咋？
0: 吓，唔知道
1: 会唔会啊？会唔会喺个勾机嘅背脊嗰度有个？
0: 喂，宇哥，你嗰台分体定窗式噶？但系啲好古早嗰啲放啲冰落嚟，咁嘘啲气出嚟嘅啫嘛。
1: 你又令我谂翻起啊！昨晚看到那個視頻啊，是啊，
0: 我正啊，
1: 有啲廣州人民的婚宴停電，
0: 嗱又攞啲冰出嚟嘘下你咯，
1: 係啊。阿樂 Happy 佢話食緊蘭州拉麵，
0: 哇正啊，係咪？係咪土豆牛肉蓋椒麵啊？
1: 哇！
0: 我咪蓋住蓋膠麵，
1: 蓋膠麵，
0: 咪焦水，
1: 焦土係嗰個焦水嘅焦啊！
0: 哇死啦，粵語點讀噶？
1: 其實我一路都好想問焦水啊！我哋讲淋花嘛，淋水噶嘛，
0: 胶水咯，
1: 胶系咪啊？
0: 系啊，系到胶水，唔系焦水噶嘛，胶水嘛。土豆牛肉蓋胶面，
1: 我依家查。
0: 系你查一查佢。喂，大家科普一下，胶水嘅胶，粤语读胶定系读焦噶？
1: 其实我想问好耐噶啦呢个问题。
0: 系咩？
1: 系啊。
0: 你点解无啦啦问啲咁嘅问题啊？
1: 因为我发现每一次讲到胶水，我都不知道怎样讲白话嘅。你话胶水黐粒粒嗰啲，我知道。
0: 佢应该系读胶，我印象中记得冇错嘅话就好似系。喂，快啲加微信 BOBBY0758 啦，无论何时我哋啲在学方都好，同我哋倾倾偈嘅。咁当然啦，天气嘅话咧有天气预报就话咧今日可能会落下雨，可能啦吓。咁但系咧都系仲会有些许。
1: 你啱先个可能讲到好似王杰咁。
0: 可能咁啊系咁噶啦吓，即系我哋讲声啫，都冇揾到个胶。
1: 有两个音噶。
0: 系分别有。
1: 第一个音咧就同阿娇个娇同音。
0: 哦，娇。
1: 娇。
0: 嗯。
1: 第二个音咧就系同嚣嚣张个嚣同音。
0: 我嚣水啊咁咯。
1: 系啊。
0: 唔搞嘢嘅咩？
1: 系啊，嗱，系咪呢只字啊？
0: 哦，一读娇。
1: 嗯。
0: 一读嚣。
1: 嗯。
0: 由上往下淋洒地圆。啊，点啊？个嚣嗰啲咪南海人啲后裔，顺德口音嚟噶，你俾我嚣水啊！我翘菜啫，
1: 中午咁热，大家千祈唔好喺中午时分去浇水啊！
0: 吓，唔好浇，吓都系，有嘅啦咁样啫，唔系就浇水。
1: 学到嘢喎，就
0: 系啦，即系一系浇，一系浇。
1: 原来唔系浇，又唔系浇。
0: 系啊，所以话阿娇又系阿淋水嘅意思。
1: 系阿淋。
0: 吓，阿娇水咁样啊。
1: 系啊。
0: 好，继续啲 friend 讲咩咧？
1: 有啊，有钱静打卡，阿国打卡。

0: 海之华食饭打卡，兄妹咧就话送完外卖回程打卡。老华叔佢话欢哥打打打打卡，唐工打卡。
1: 点解真啲？
0: 嗱，佢系咁打。
1: 喂，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咩嚟噶？这是什么花啊，蒙姐？
1: 系咪啲剑花类嘅嘢嚟嘅？
0: 剑花
1: 唔使，我哇辣辣眼睇，我以为油麦菜嘅添。
0: 我都以为系，唔系似苦麦菜
1: 系嘛？
0: 系似苦麦多过油麦。
1: 唔知系乜啦，好啊，继续啊。
0: 系啊，咁啊有维美今日发咗个温度计出嚟，
1: 系好热啦，
0: 好热，好热，好热啊！准备阳光话老地方打噶，
1: 好嘅，欢迎你。
0: 维美今日话准备有雨落，可以降降温啊，
1: 系好啊，快乐啊，真系。
0: 老华叔话：哎呀，食个大西瓜啦，
1: 大西瓜真好啊，个个都想食。
0: 咁啊，呢个 Power 咧就话天气热，抱住个大冬瓜，又解暑又冰凉。
1: 叫 Power 咩？抱啊抱啊，阿咪抱啊抱啊，唔抱啊抱抱啊，直接跟得抱啊。
0: 海之王就话咧，蒙姐嗰碟嘢咧，似系嗰啲传说中嘅唔知乜嘢芫茜。
1: 芫茜，芫茜边有咁样嘅啫？
0: 佢讲咗啦，传说中嘅唔知乜嘢芫茜。
1: 哦，好啦。
0: 系啊，系啊，柠檬仲答咗佢，嗯，
1: 系乜嚟噶？
0: 唔知咧。
1: 阿蒙，你啲碟系乜嚟噶？
0: 唔知咧。
1: 喂，今日叫大家点下儿歌啊，留言。
0: 维美咁样点咗一首
1: 咩咧？
0: 小美满。
1: 小美满。是不是播成龙版啊？
0: 冇啊，
1: 没什么大不了，人人攞水都可以叫。
0: 咁啊，而家只下就话极端嘅酷热打卡，
1: 酷热
0: 精神，肇庆听晚对阳光，
1: 好精神。你讲粤超啊，希望可以顺利客场赢波。
0: 系啊，
1: 好。
0: 咁啊，老华叔咧就 at 阿 DJ 常欢，又话放儿歌，放啲过期老坑歌。
1: 俾首小白船佢
0: 啊！你真系讲啲咁嘅嘢，
1: 几有爱。时光倒流，翻返嚟你最快乐嘅时代。那些年，坐你隔篱啲女孩，你有冇试过好耐、好惬意咁瞓喺个草地，望住个天喺度发吽豆啊？得唔得？依家仲暑噶，我讲。

0: 想咩？
1: 有啊。
0: 其实啲云唔似千变万化。
1: 点啊？
0: 仲有唔同形状添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如果你未试过嘅话，
1: 嗯，
0: 不如我而家就带你上天空度探望啲云彩啊！
1: 唔系嘛？
2: 捉蜻蜓啊！
0: 我喜欢仰望，求乘坐这条船。
3: 我位高，你位高啊？咁你去坐端州之眼都得嘅。
1: 真系冇有意义啊！嗱，你想听咩儿歌？留言俾我哋，同埋你讲下呢首儿歌咧，点解你印象咁深刻？
2: 系
1: 喺边度听？喺边度演啊？我谂起啲女儿童节，我谂起我个演艺生涯由幼儿园开始。
2: 哇，你叻！
1: 我细细个啊，喺幼儿园度唱我第一首歌，你知咩歌啊？
2: 咩歌啊？
1: 真的爱你，系啊，真啊！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4: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为满足不同养老模式对护理人员能力的需求，破除本地养老护理人才技能提升瓶颈，自2025年成为南岳家政养老服务省级试点城市以来，肇庆扎实推进暖阳照护长者护工试点培训项目，持续提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专业技能，用实际行动守护肇庆长者晚年幸福。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313人次长者护工培训，参训人员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日常照护中，以更专业的技能、更暖心的服务，帮助长者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肇庆香港科技工作者合作交流座谈会在肇举办，香港科技协进会代表团与肇庆科技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共商科技创新大计，共谋肇港合作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出席会议，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畅通政企常态化沟通渠道，汇聚产业发展合力。副市长谢桂坤出席会议。昨日，记者从肇庆供电局获悉，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达 439.2 万千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峰值时间提前42天。与去年峰值相比，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增长 1.69%， 全市迎来今夏高温电力保供考验。肇庆供电局提醒广大市民，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注意用电安全，科学用电，尽量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以防超负载用电引发安全风险。昨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在惠州举行。肇庆市封开县选手曾华成功晋级7月1日举行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决赛。宣讲中，曾华讲述了自己用18年做好一件事的坚守。他将杏花鸡推向全国，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带动3700多户农户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近日，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西江特大桥城区四桥项目全面展开水上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吊机高耸，主桥墩施工平台桩管林立。据悉，城区四桥是微型矮塔索俯冈箱梁桥，从端州区木港街道跨西江直过高腰区大湾镇，主跨近350米。肇明高速端州连接线是连接肇明高速与肇庆主城区以及广州新机场的重要交通通道，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便利端州、高腰两地群众出行，为肇庆更好承接广州新机场带来的经济红利注入强劲动能。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 和 3.3%。 昨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昨日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先期安排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昨日，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天气，未来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理事会28日发表声明说，欧盟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日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日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5摄氏度。印度总理莫迪提醒民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尤其注意补充水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压实备考保障工作，护航平安高考，肇庆高新区开展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检查，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女性青春期健康管理宣讲进校园活动有序开展，守护花季向阳成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8日，肇庆高新区开展高考考前准备工作检查，专项督导检查高考各项筹备保障工作，实地排查考点安全隐患核验考务准备落实情况。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高考考点，肇庆高新区主要领导带领检查组深入考生视频监控中心、考务办公室等关键区域，详细核查考场布置、试卷保密管理、视频监控运维、突发情况应急处置、考务人员配置等各项筹备工作推进落实细节。在大望中学高考考点，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先后对高考各项筹备保障工作进行了检查。高考关乎到每名考生的未来发展，肇庆高新区以考生为中心，聚焦交通疏导、治安管控、噪音整治、餐饮食品安全、防暑降温、应急值守等各项服务，全方位优化考试环境，以细致、暖心、周全的保障服务，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静谧、舒适安心的应考氛围。记者叶子豪、李文坚报道。5月28日， 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礼物与美好祝福，并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肇庆高新区相关领导先后前往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和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内，笑语连连，处处洋溢着天真烂漫的气息。慰问组走进班级教室和活动场地，实地查看办园条件和各类教学设施，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并送上节日礼品，祝愿小朋友们快乐游戏，健康成长。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慰问组仔细听取学校负责人的工作介绍及食堂用餐情况，围绕办学特色、素质教育推进、师资培育、校园安全等内容展开了解，为新时代少先队员系上红领巾，与学生一同参与体育游戏，详细问询了学生日常学习状态和各类课余活动的开展细节。慰问组寄予全体学子要把握求学时光，勤学善思，坚持强身健体，修身立德，力争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树立远大理想，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础教育是推动肇庆高新区教育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重要民生事业。各学校要紧扣立德树人核心任务，整合教学资源，提速提质发展。要始终将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持续优化肇庆高新区教育资源布局，着力补齐办学软硬件方面存在的短板，抓实校园安全、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等重点工作。记者曾志成报道。近日，由肇庆高新区妇联、共青团肇庆高新区工作委员会、市妇幼保健院联合主办的“守护花季向阳成长女生青春期健康管理圈奖”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小学开展，为花季少女送上一堂温暖而有力量的成长必修课。青春期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生理和心理的快速变化常常让女生们感到困惑与不安。此次宣讲活动正是围绕这一现实需求，来自肇庆市妇幼保健院的陆敏如副主任医师，结合青春期女生的生长发育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形象的案例，系统讲解了生理期卫生护理、常见生理问题应对、心理健康调适、情绪管理、良好生活习惯养成等实用知识。学生李思璇。
3: 我知道了，就是青春期女孩来月经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如果说在青春期的时候有不适，都是很正常的。情绪上，如果不太舒服的话，也可以通过，听听音乐、看看书之类的来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
2: 学生赖善颖，
4: 通过这次讲座，我了解到了在青春期遇到一些生理状况或者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向老师或家长汇报。
2: 通过此次宣讲活动，不仅为青春期女生提供了科学专业的健康指导，也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高度关注与责任担当。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哦。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不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 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

0: 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蚊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4: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3: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5: 请你节约用电。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 讲八卦，
4: 与苍穹
1: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

0: 我哋喜毫不一，
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好似
1: 笑话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0: 嘈喧巴闭，
1: 包冇闭翳。
0: 共昨天中午一点，
1: 喂呀翻埋嚟，
0: 并肩同行，
1: 晴朗出发，
0: 常欢加英，
1: 笑到咔咔声，
0: 记得
1: 准时收听。
0: 俾啲 echo。
1: 我走音啊！

0: 13:51啊！今日亦都系我哋喺好多细路哥可能而家起床啦。点解咧？因为佢哋奔赴翻学校啊，即系中午喺度住埋啲咧，就已经醒啦
1: 吓。
0: 放啲翻学，点解咧？佢带咗份快乐嘅心情就系点啊？
1: 期待佢哋嘅呢一个六一庆典。
0: 冇错啦，啊！正所谓群策群力搞好飲食，今日咧又会搞下呢个游园活动啦，然之后攞好多呢啲礼物。喂，你以前叻唔叻噶玩呢啲嘢？
1: 玩边
0: 即系咩？运送乒乓波啊，夹波珠啊，打盲鼓啊，摸象鼻啊，呢啲啊
1: ，OK 噶，
0: 系咪可以攞好多啲零食啊嘢噶？
1: 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印象最深刻有一年我玩呢啲游，即系学校游泳活动啊，
0: 系
1: 我系赢咗咧一箱嘅，以前唔系饮益多嘅
0: 啊，
1: 美乐多，
0: 哦，嗰只广东牌子嚟嘅咩？
1: 系啊，成箱狂咗翻屋企，
0: 小王。
1: 系啊，
0: 哇，好嘢喎！
1: 哇，我嗰时
0: 你赢成箱啊！
1: 我以为系一排嘅，跟住话一箱啊，哇！
0: 系即系一次就一箱啊！
1: 系啊，佢嗰时佢好似系四排定五排黐埋一齐噶嘛，跟住出面都系用塑胶嘅封实噶嘛，即系同依家啲伊利多差唔多咁样。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1: 哇，我扛住好重啊，行出门，好重啊，妈！
0: 哇，好嘢，真系啊！嗱，咁啊，相信下午咧就好多细路哥咧都会咧着住自己平时舒适唔使着校服噶啦，好多都
1: 系咪啊？
0: 系啊，因为今日已经话可以着自己舒适嘅啲衫。
1: 哇！不过咧，我又见到咧，我身边有啲 friend 咧，佢哋有啲头痛啦。
0: 点样咧？
1: 那个幼儿园嘅六一活动
0: 系，
1: 咁我具体我又唔知系边。
0: 咁啲家长要去参加表演咩？
1: 唔系啊，叫啲家长翻屋企啊，自制啲环保嘅嗰啲
0: fashion
1: 礼服。
0: 我细嗰个都有幼儿园里边咧，就话要做啲咩最有趣嘅发型嘛。
1: 系咪啊？系咪
0: 啊？好彩我多道具啫。
1: 哦，
0: 系啊，俾佢笠顶帽啊，
1: 得笠顶帽就得啦，
0: 系啊，笠落去就乜嘢头型都有。
1: 我觉得男仔系比较好解决，
0: 系
1: 女仔真系难啦。个个都话佢着裙咧，我要着裙啊咁。
0: 所以话
1: 俾个拖把你拖翻去。
0: 系咁啦，唉，着咩裙啦？咁咩睇你 cosplay 咩山顶洞人啊？
1: 攞个纸皮箱围住咧。
0: 啊，再问你 cosplay 咩红孩儿啊？
1: 两个纸皮箱上下黐住，伸两只手出嚟机器人。
0: 系啦，哇 ，cosplay 红孩儿咁着件土兜通街行啦。你咩啊？屠刀太郎啊！
1: 啱翻到学校一知攞咗去做咩啊？
0: 啊，影啊！喂，继续落嚟咧，点啊？我哋而家啲 friend 讲咩咧？
1: 咁有阿卓成咧就话《世界真细小》咧呢一首真系童年回忆啦。
0: 好，今日即刻嚟《世界真细小》俾你啦。每当我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就谂起咗好多好正嘅嘢。
1: 即系点咧？
0: 正嘅嘢就系你好似坐喺嗰啲鸭车嗰度，头个闭，佢哋就会一路鸭。一路唱住第一首歌，
1: 哇！原来有好多个版本
0: 的。哦，你梗系攞咩合唱团嗰啲啦，咩紫荆合唱团的配女。哦，世界真细小，同埋小小的宇宙呢两首歌，分别是郑国江老师同埋黄沾老师填词。
1: 嗯，
0: 呢两首歌有渊源噶。
1: 点啊？
0: 我唔知系先有世界真细小，哦。先有世界真細小是黃沾寫的，跟住鄭國江見佢寫咗，好，我要叻過你，你真係咪黃沾寫嘅？
1: 我睇唔到。
0: 冇啊，然之後佢話：你寫世界真細小啊，好，我寫個宇宙，我寫咗小小的宇宙。所以嗰係嗰期黃沾老師、盧國沾老師、鄭國江老師互相喺度教嘅，不過盧國沾老師好似冇寫兒歌嘅。但係鄭國江老師因為係個中文教書先生。所以好正啊。
1: 哦。
0: 呢首歌幾十年㗎啦。

0: 啊，我記得呢首歌係黃沾錄，係黃沾，我唔知係小小的宇宙黃沾寫定係。
1: 咁你睇下小時候咪知咯，睇下小時候係邊個寫？哦，小時候係鄭國江老師寫嘅。
0: 係啊。
1: 咁所以咧，世界真細小就係黃沾老師寫嘅。
0: 係啦。嗱，係嘛？即所以鄭國江老師自己嘅自傳講嘅。啊，你黃沾寫小世界真細小，好過寫個宇宙。拍手噶喎。

0: 我谂住自己仲细啊，眨眨眼啊，你过青年节噶啦。我觉得儿童节去到初一仲可以过嘅，初二开始就五四。
1: 十四周岁
0: 系，初二开始就过五四噶啦。
1: 嗯。从听日开始咧，我见到有好多嘅商家啦，都会有一啲对相对应嘅儿童节嘅一啲优惠。
0: 儿童套餐，
1: 记得十四周岁以下先系。好似你呢啲咧，如果想攞免费嘅雪糕咧，咁就系要去讲一句话。
0: 嗰个 slogan 叫咩话？
1: 死蟹不是个宝宝。
0: 死蟹不是个宝宝，边个唔系一个素虾啊？俾唔俾啊？我又要讲嗰句，我系你老豆。是喎，我是不是真的可以讲的？
1: 是啊。
0: 是不是无限续的？
1: 哦，不是啊。
0: 我讲得不得的？
1: 你讲可以啊。好细好细一个的。
2: 哦。
1: 是 BB 甜筒来
2: 的。哦。
1: 嗯。但是小朋友很好的。你一年四季365日几时去都可以拿。
2: 正。

0: 想听啲音乐都已经好开心啦。你哋咧，你哋自己中意嘅生日歌系乜啊？留言俾我啦，我哋播俾你听。诶、欸，香槟咖啡，你唔点你啲数码暴龙噶嘛？
1: 佢话连
0: 讲讲讲讲嗰句，
1: 进化啦，阿古兽。
0: 啊！我而家即系你呢个技能真系好嘢。
1: 我哋搵日玩嗰啲动画片配音，你可能都配到。
0: 喂，你自己中意，
1: 你可以配到啲老细啊嗰啲。
0: 低红啊！喂，你自己最中意边首儿歌？你自己，你嘅 favorite？
1: 谂唔出，
0: 即系你唔使睇歌词，你识唱嘅。
1: 我唔使睇歌词，我识唱啊。
0: 有冇同我讲排排坐食果果？
1: 系啊，系
0: 猪奶柴狗豆腐。
1: 系啊，系嗰啲，系嗰啲啊。系嗰啲。我呢首我都识唱嘅。
0: 边首啊？
1: 小小的雨诶，小时候。
0: 哦，咁小时候同埋呢个呢首。
1: 世界真细小啊，呢啲都识咯。
0: 系。
1: 啲咩大西瓜啊？嗱，有个 friend 咧，阿乔恩咧就话：今日嘅天气梗系嚟首诶大西瓜啦。有广告嘅。
0: 哇，好经典啊！呢啲编曲。

0: 唔係㗎，韓嗰啲唔食得
1: 㗎。我細個嘅時候好中意聽麥兜嘅兒歌嘅，阿麥兜嘅歌，麥兜嗰啲都唔叫兒歌。
0: 哦，
1: 我個名叫麥兜兜，我阿媽叫麥太太。
0: 佢麥兜裏邊我最中意係嗰首《悠悠的風》。
1: 哦。
0: 呢首歌是一首健康教育歌，告诉你吃西瓜一定要捋一捋，是啊嘛。
1: 其实你都吃不少核啦，从小到大。这首歌其实是在反问回成年的你，
0: 什么呢？
1: 从哪一刻开始你才知道原来是爸妈在压紧你？
0: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一个人由哪一年开始你才证明你正式长大？
1: 我都是的，知道
0: 你。不是，你知道做什么事证明你即是有一个小路长真
1: 的。那是什么？
0: 懂得自己再去喝凉茶。
1: 那我又不是的。那
0: 所以你不是一直都是大西瓜。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

0: 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3: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3: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5: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生活。
7: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8: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7: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8: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7: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8: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7: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8: 嘈喧巴闭，好似
7: 小明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8: 嘈喧巴闭，
7: 包保闭翳，
8: 共昨天中午1点，
7: 喂呀翻埋嚟，
8: 并肩同行，
7: 晴朗出发，
8: 常欢加烟，
7: 笑到咔咔声，
8: 记得
7: 准时收听。
8: 俾啲 echo。
7: 我走音啊！

0: 好，继续翻埋嚟嘅时间啊！欢迎你加入我哋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嘅，你好，收听呢度系四点零 channel 949，我系神父，
1: 我系耶。
0: 好啦，无论你喺边度，今日系我哋六一嘅前夕，我哋都为好多细路仔打打气、高高兴。大家想听咩儿歌，留言俾我哋，我哋都会悉心慢慢咁样拱晒翻出嚟。
1: 今日大家点嘅儿歌咧，都相对比较会有翻啲年代感。系啊，嗱，啱先咁多首都系啊，大西瓜啦，嗱，大斌啊，氹氹转啦，
0: 哇，
1: 阿远，阿远就老兵花啦，
0: 安排俾佢啦，
1: 系嘛，
0: 系，
1: 安排边一首啊？
0: 老兵花啦，
1: 老兵花，等等先，
0: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散散地泪。

0: 当路边话，
1: 原唱系
0: 音嚟啦。其实呢首歌系讲紧咧，阿妈同老爷啲关系唔系好好，因为爷爷想起咗妈妈嘅话就流眼泪啦，系咪？爷爷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不说话。你未听过咩？
1: 我听过。
0: 你咁认真嘅？你好认真喺度倾听，
1: 我睇下啲歌词。

0: 啲人话啲细路仔啊，一听呢呢首歌会即刻安静嘅，
1: 系
0: 唔系会起鸡皮？系啊，有好多你上网睇下啲视频，一播一首歌，即系啲手捧嗰啲啊，或者系比较细，你我唔知你个女会岁零两岁左右啲人，一播睇住啲鸡皮起嘅，好搞嘢噶，刻入咗我哋所有华人嘅 DNA， 所有中国人嘅 DNA。好吧，啊、我恩妮老师啊，嗰阵就系识听嗰段，但恩妮老师中间个副主歌冇人识，我谂你都有少听，少唱。
1: 我睇紧，听紧。
2: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

0: 其实都有钱的，他家有个茶园的，因为咁唔系人人屋企有个茶园噶。
1: 佢话系家乡嘅茶园，但佢冇话系佢噶嘛。
0: 你会唔会喺度唱你自己人家嘅茶园啊？你唔会噶嘛，你讲自己噶嘛。喂，翻个乡下攞木瓜啊咁。
1: 你一样
0: 过隔篱二叔公攞木瓜啊咁。
1: 你一样会讲你家乡有
0: 个。我哋会问佢六一儿童节啦，阿妈妈咩啊？六一儿童节加菜食咩菜啊？食虾喎。咁小朋友系中意食虾嘅，我话食咩餸啊？嗱，分别有呢一个海边螺蒜蓉蒸啦，美极啦，美极唔好啊，我屋企都系清蒸
1: 白灼啦，
0: 白灼啦，九节虾啦，吓、嚟啦！特别听到啲靓仔就虾嗰度。一斗靚仔喺度食咩食蝦食咩食蝦，哇！嗰種渴求嗰種滿足感，
1: 係
0: 啊！嗱，冇錯啦，食蝦仲要講蝦滑
1: 嘅，蝦
0: 滑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講蝦滑係咩意思咧？就話我想食蝦滑，但係蝦滑食咩蝦滑？
1: 嗯，懷美感恩華，依家嘅小朋友唔中意聽嘅啦，係我哋啲大人中意聽小時候嘅兒歌。
0: 哦，咁又唔係喎。咁你又冇咁講喎，依家咧好多幼兒園，特別我哋廣府好多幼兒園咧，依家推行呢種兒歌，
1: 係啊，
0: 推翻出去俾大家聽，
1: 係啊，係啊，
0: 即係有啲叫經典而不衰。
1: 啊，其實咧我都有嘗試過咧，俾唔同年代嘅兒歌俾我個女聽嘅，咁、有啲新式啲嘅兒歌，咁佢。呢头听完嗰头唔记得唱，但系有啲我哋从细听到大嗰啲咧，佢反而会记住噶喎。
0: 梗系啦，
1: 系啊，
0: 旋律唔一样啊嘛。
1: 佢至今都仲记得排排坐啊，点唱嘅？
0: 冇错啦，排排坐要点啊？
1: 食果果系佢记。

0: 记得噶。
1: 吓、啊，你问下佢啊，边个拉柴啊？
0: 猪咯，佢记得噶。咁啊，跟住洗白白啊嗰啲，佢又记得噶。即系哪怕我俾佢听咧，应该已经系佢一岁左右嘅时候啦。咁啊，去到佢岁半识讲嘢嘅时候又听啦。已经好耐冇听啦，但系你再问佢都系会唱得出嘅。但系我问翻佢嗰啲比较新式嗰啲咧，佢唱唔出。
1: 有边啲新式嘅？
0: 有。
1: 例如咧，哦，哦，我谂起嚟有一首歌好正噶。
0: 嗯。
1: 拍手啊！两个小朋友小娃娃一起打电话呀，喂喂喂，你在哪里呀？喂喂喂，我在幼儿园。有冇听过？
0: 好似听过啊，系咯呢啲咯，就系、是、类似呢啲咁样。
1: 哇！嗰首歌攞命到啊，边个？两个小娃娃天天打电话，
0: 咁咪
1: 喂喂喂，你在哪里呀、啊？喂喂喂，我在幼儿园。
0: 我一系觉得哇，啲歌词咁嘅，
1: 简单。直接
0: 系啊！
1: 你睇我哋细个时候听啲歌几正啊！
0: 系咯、啊，啱先我哋播啲都系啦。
1: 我忍唔住啦，真系啲 friend 讲咩？
0: 啊，唯美咁又系啊！我平时播俾我嘅细妹仔听，佢唔听啊，佢中意现代啲啊！你现代啲有啲咩咧？
1: 啊，现代呢一首好现代啦！
0: 喂喂喂！
1: 唔系，由宝丽金三小花唱嘅
0: 咩啊
1: ？Polygram 三小花分别有黄兴平、周慧敏同埋汤宝如。唔好讲啦，你直接打个歌名出嚟播啦。
0: 我唔记得个歌名啊。
1: 你直接打个主，佢出嘢嘅名就会有嗰首歌嘅咧。
0: 咩啊？
1: 咁系 Beautiful Lady Soldier。
0: 等下
1: 先。Beautiful Young Lady。阿明。
0: 啊，揾到啦，揾到啦。
1: 系嘛？啊，嚟嚟，啊，听个前奏。嘟嘟嘟嘟
0: 嘟嘟嘟嘟。呢啲仲 young， 对佢哋嚟讲唔 young 噶啦。人哋个 Salomon 啊。
1: Salomon 个女叫咩名？
0: 叫咩啊？
1: 塞住猪头皮，哦唔，塞住猪皮头。你做错事。

0: 即係其實我覺得每一個阿媽以前做女嘅時候都係美少女戰士嚟嘅，美少女轉身變成咗媽咪，係嘛？咁誒以前嘅手無搏雞之力，
1: 會變成 Sailor Mother。
0: Sailor Mommy 啊
1: ，Sailor Mommy，
0: 系啊，跟住手无搏鸡之力，本来恩挑鬼命嘅，啊变得真就哇，左手依支，右手依支啊，十号做咩？做个大西瓜，
1: 哇，犀利啊，仲可以剥埋榴莲添。

0: Hello， 正啊！你嗰时候冇嘅咩？
1: 有，
0: 你听咩噶？
1: 有，我听 Drop Me 同埋
0: 哦，系啊，卜真，陈慧琳系咪
1: 啊？系啊，
0: 哦，嗰首歌又好攞命，超级 Drop Me， 成日攞支耳机，成日执出嚟，唔好记得佢。系咪有 feel 啊？啲 friend 讲乜啊？
1: 阿宇哥话整翻首数码暴龙嘅粤语版，哦、宇哥你年年都系咁嘅。
0: 数码暴龙又真系
1: 正，我哋唔俾佢听，我哋先系一先俾佢听。
0: 数码暴龙，数码暴龙系佢就唔系咪郑伊健啊？定陈浩文啊？
1: 咪郑伊健嗰首啊？
0: 啊正啊！俾佢，即刻安排俾佢。如怪魔我即刻变大个，讲啦讲你嗰句嘢啦。
1: 系呢首。
0: 是啊嘛，
1: 我系
0: 讲啦，讲你嗰句嘢啦，
1: 进化啦，阿古修。
2: 越搏斗战意越高企，自信碰跌了又再起，坚决向上。
1: 喂喂，你又觉得你自己配边个系最似？
0: 米老鼠，
1: 动画片，动画片啊！
0: 米老鼠咪动画片咩？迪士尼里面米老鼠都冇睇过咩？啊，高飞啊，神龙眼，得得得，
2: 为了爱我便变成你。
0: 转头 go go go go go， 哇！我都识唱。

0: 人开住勾机喺度讲，进化啦，宇哥，作曲佢
1: 今日休息啊，
2: 中调啊，
0: 如怪魔我即刻变大哥，
3: 如怪魔我即刻变大哥，
1: 阿宇哥系如怪魔我即刻

0: 数码暴龙啊，佢哋听数码暴龙嘅歌啊，佢哋都有分一代二代噶。
1: 呢个系 original 第一代。
0: 跟住啊，香槟咖啡出嚟讲，我要第二代咁。
1: 第二代边个？温德尊嗰只。
0: 刘德华。一个有几多代？我想知。
1: 我唔知喎，好多代嘅。喂，阿古秀系边一代噶？嚟讲多次，讲多次。
0: 准翻啦，阿古秀。我真系觉得一代好听，
1: 梗啦，一代好经典噶，因为佢系一个日系电话动画嚟噶嘛。但冇乜印象，我对呢一代。

0: 点解我刘德华唱呢首歌俾个 feel 就好似唱紧 Higher Fiesta， Higher Fiesta，
1: 有啊有啊，先就懵咗话吓咁熟悉嘅，
0: 再跟住来吧倒转地球，来吧偷建发石楼。
1: 阿刘德华自动分，阿南国分华就话：一代好睇咁啊。跟住咧，阿宇哥就一二三四都系阿古秀嘅，佢叫加鲁秀。香槟咖啡就我中意火神秀。
0: 咁多嘢嘅咩？
1: 刘德华话。包船陀螺郭富城，诶，好似呢句好睇
0: 喎。哦，好睇喎，先呢啲手指有啲人郭富城都系有唱过好多喎。其实嗰期好多人争住唱儿歌嘅，
1: 系喎，
0: 要抢占僆仔市场。
1: 阿包船陀螺二都系方力申唱添，犀利。
0: 方力申。
1: 咁嘅，等阵。
0: 咁啊，咁都无双谱啊！
1: 佢卡机。
0: 当我听过啦，我记得啦。黎明有冇唱过儿歌噶？
1: 我唔知喎。张学友有冇啊？
0: 真系有。

0: 我記得草蜢有唱過，草蜢有一首叫《火頭仔昆布》。火头仔，你得草蜢火头仔应该有噶啦。火头，好啊，有啦。算啦，我哋搬谢佳明出嚟啦。
1: 吓，有关佢咩事啊？
0: 哦，佢有首好正噶嘛。
1: 我仲以为你想搬啊郑欣
0: 宜。嗱呢首啊，好搞笑啊！我就难为佢演唱会点解唔唱呢首歌。高特。真是儿歌来的、哦、那时教很多小朋友去煮饭。第一句就哇火头仔军报。
2: 哇火头仔军报他厨艺顶呱呱。
1: 早晚来的。这个已经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0: 系咪好正咧？系咪好正啊？
1: 系。
0: 啊！我就话个演唱会真系唔贴，冇呢首。
1: 哇！呢、這个真系已经唔喺我嘅咩入面啦。
0: 梗系啦。嗱呢个郑嘉颖啊。所以话咧，即系好多人都系唱儿歌啊！当年香港个乐坛好多人要抢占呢个儿童市场，因为佢知道过多几年，佢哋就会变噶啦，系咪先？嚟安排俾佢啦，即系我嗰啲细蚊仔会变成咗呢个年轻人会追。你成日讲新丁，你成日一恋太浓，我
2: 新丁。
0: 唔系新丁系唔会叫自己做新丁噶嘛？
1: 新丁哥，知未啊？
0: 你知边个新丁啊？
2: 连太郎。
0: 你知边个新丁啊？
2: 我大概。
0: 不过其实新丁同蜡笔小新有啲似样啊。
2: 系。
0: 系，就系佢多条鼻涕啫嘛，但眼眉毛又好粗啊。
1: 即系郭荣唱歌都唔好听嘅。
0: 我冇话佢好听啊。
1: 都唔似佢嘅把声，都系佢老婆唱歌好听。陪着你去寻觅希冀，跟住唔想去。

0: 充满传奇。你睇佢哋个话题，佢哋话讲起以前细个嘅时候，一早咧会攞个爆旋陀螺啊，到处揾人咧就去 P K 嘅。
1: 前提点解嗰要有陀螺先得？
0: 嗱，睇住啦，一如果就大把陀螺啊，整埋改装添啊，嗱，你啦，中间位置要加个铁嘅，大火花石。
1: 喂，你唔好话我仔玩嘅，
0: 真系噶，
1: 系啊，有一个盘，有一个咁样嘅喺里边，真系 P K 嘅。
0: 佢哋以前嗰啲好似用手玩
1: 嘅，有枪，唔系，嚓嚓嚓嚓嚓嚓咁样将发射出嚟，有一种咧扯嘅，一种系枪。
0: 以前细个因为见到佢哋用绳喎，吊喺只手度，
1: 佢叫摇摇啊，
0: 摇摇，系喎，
1: 佢哋叫陀螺啊，大佬，
0: 哇，原来两样嘢嚟噶，
1: 悠悠球跟陀螺。哇哇！我真系笑死，
0: 嗰啲叫超速悠游，唔好意思。
1: 啊，做咩啊？你都笑死我啦，已经。
0: 因为我唔玩噶嘛，睇你哋玩噶嘛。成日放学路过，班嘢又喺度，又臭咯。
1: 点会臭嘅？
0: 一身汗，
1: 就清
0: 又嘈，
1: 童年嘅味道。天空这样美，天空这样美啊！好啦，我哋喺度都同各位提早讲啊，即系接落嚟，今日下午就游园会啦，跟住周六周日放假啦。
0: 嗯，
1: 祝各位小朋友啊开心心啊，天真无邪。
0: 嗯，
1: 啊，摆高长大。
0: 嗯，
1: 啊，
0: 送咩礼物呢？
1: 啊，冇多啦，
0: 买多几本练习册咪得咯。
1: 冇错啦，练习册啊，安排。妖魔已经到达，妖魔在路上，
0: 进化啦，叻仔，
1: 加多个死字，死靓仔，
0: 我唔讲。
1: 好啦，咁啊，多谢晒咁多位，咁啊，同你倾偈啊，分享翻我哋嗰阵时啲童年啊，系咪先
0: 啊？阿乔因为佢个陀螺自制嘅添，
1: 哇，犀利嘅啫啊！好啦，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点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喺夏天咧，大家经常讲唔留心嘅话就好容易中暑。咁乜嘢系中暑？遇到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

0: 除了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是常见的诱因。根据临床表现的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先兆中暑的症状主要就是在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的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的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和通风的地方，补充水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而轻症中暑的表现就是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的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专家就提醒了，如果有先兆中暑和轻症中暑表现的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平躺来休息，同埋用冷毛巾来敷住头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 30% 的酒精来擦身降温，还可以在颈部搽清凉油和风油精等等。另外还应该喝一些淡盐水和清凉饮料。清醒的话，可以服用人丹和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的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中暑和应该怎样去处理。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4:33啦，收听呢度四点六唱紧，时间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上一转灯过到新星花轮转位六座七轮侧加正，然后在公路路天洲路交界长东位转灯。双鱼对出天洲四东西上沿路当中西往都晒住车，中间文明北路行驶单行驶转灯。最后广播等阵巴马线人交通放慢车速。西华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睇中心南部车有异常。咁啊，再同你睇睇天洲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貌嘅。转左大天尼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心成日对出斑马线人交通放慢车速啊。三条桥方面，怡江大桥双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天洲上桥位都还可以啦。翻工啦，精神啊喂！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0: 声音缠绕着时间的流动，
11: 岁月磨练成
10: 旋律的
11: 印记。
10: 肇兴电台，
11: 肇兴电台，畅行949，
10: 用音乐，
11: 用音乐
10: 走进你的

0: 出得门未啊？
1: 得啦得啦，唔好吹啦。哎呀，
0: 又点啊？
1: 哎呀，我唔记得关灯啊。
0: 唔紧要啦，睇场电影啫，好快翻嚟噶啦。
1: 哎呀，唔得啊！每三度电就要消耗1000克嘅标准煤，节约用电就等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噶。
0: 搞掂，咁而家出得门未啊？
1: 哎呀，快啲啦，电影就嚟开场啦。
0: 喂，咪行咁快啦，等埋我啊。
1: 随手关灯好 easy， 节约用电悭多啲。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

0: 2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88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批示精神，听取我区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工作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鼎湖高质量发展。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要打好龙舟水防御主动仗，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要持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提升风险识别、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学好用好典型案例，对标正面典型找差距补短板，对照反面典型明底线知敬畏，进一步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和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扎实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党性修养，始终严守纪律规矩，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要站稳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办好民生实事。要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地见效，进一步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5月25日，鼎湖区政协八届19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审议鼎湖区政协2026年协商工作计划审议稿、鼎湖区政协2026年工作要点审议稿。会议指出，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鼎湖抢抓机遇、聚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全体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各专委会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肇庆加快崛起、鼎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门户枢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守政治站位，把牢正确履职方向，要紧扣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建言献策，要厚植为民初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要从严自身建设，夯实履职工作根基。希望全体委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履职尽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各项工作，奋力谱写鼎湖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昨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开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披露，今年以来，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外资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28日，2026消费品标准及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在广州举办，多项国内首个亮剑，国内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启动。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4: 同惊喜。
3: 肇庆电台
4: FM94.9
3: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4: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垃圾分类引领低碳生活新时尚。
1: 屋企分好类，定时拎落楼，定点精准投。
0: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88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5次会议召开，鼎湖区政协八届19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27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88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5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

0: 型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鼎湖高质量发展。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要打好龙舟水防御主动仗，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确保安全度汛。要持续提升安全防范能力，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提升风险识别、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学好用好典型案例，对标正面典型找差距补短板，对照反面典型明底线知敬畏，进一步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和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扎实推动鼎湖高质量发展。要提高党性修养，始终严守纪律规矩，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要站稳人民立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办好民生实事。要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地见效，进一步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5月25日，鼎湖区政协8届19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神，审议鼎湖区政协2026年协商工作计划审议稿、鼎湖区政协2026年工作要点审议稿。会议指出，2026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鼎湖抢抓机遇、聚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全体政协常委、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各专委会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对标对表，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肇庆加快崛起、鼎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门户枢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坚守政治站位，把牢正确履职方向，要紧扣中心大局，精准履职建言献策，要厚植为民初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要从严自身建设，夯实履职工作根基。希望全体委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履职尽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各项工作，奋力谱写鼎湖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0: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4: 吹行九四九，
3: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5: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6: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7: 好。
6: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7: 记得。
6: 是什么呢？
7: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6: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7: 斑马线。
6: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7: 好。
6: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7: 对。
6: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8: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9: 在肇庆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在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看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流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在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0: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意思话你知，考试临近，考生在开考前和考试期间，怎样可以科学合理调整睡眠呢？一起来听下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肇庆医学院副教授、心理治疗师、家庭指导师罗颂宝罗医生的专业意见呢。
1: 考生在大考之前保证良好的睡眠是至关重要的，下面是一些建议可以供参考。第一个是规律的作息，在固定的时间上床和起床，即使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临近大考之前不要熬夜，因为熬夜学习会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不集中，效率低下。第二是睡前的准备，一个是要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环境的安静、黑暗、凉爽。如果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建议开空调。还有就是要放松心身，减少一些兴奋的活动，另外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在睡前一到两小时尽量不用使用电子产品了。第三点是调整饮食，晚餐不要吃得过饱过肥，有一些食品是可以推荐的，比如小米粥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晚餐。还有就是要避免在下午或者晚上使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包括咖啡、奶茶、浓茶、可乐，这些会刺激神经，使人兴奋，影响晚上的睡眠。如果偶尔有失眠也不要紧，要自我的一个心理暗示，告诉自己偶尔失眠也是很正常的，明天不影响我正常的考试，不影响我正常的学习。最后就谈一下午睡，午睡的话呢，有时会影响晚上的睡觉，具体要不要午睡可以看自身的情况来决定，但是一般建议午睡要控制在30分钟左右，不宜太长。
0: 妈妈同学会为各位考生加油。

才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继续在热辣辣的下午，星期五小周末的下午四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今天已经去到5月29号，所以对于很多的爸爸妈妈来说，来紧这个的节日亦都属于一个家庭同乐的节日，就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昨天亦都有讲过，正如那个的介绍，14岁以下的都可以叫做儿童，不知道你家里有几多个儿童呢？今天其实未回来上班之前，永远在这个手机里面收到了很多就是关于今个星期这个的六一时间去哪里玩的好去处、好介绍、好分享。其实呢，真的会觉得呢，有一些的地方很应景、很应节，而且呢很啱现在这个时间段找时间去玩的，就是这个六一里面有几个呢新的地标，又或者呢就是新重新就装修过的，或者重新修葺过的，无论是公园啊，定义话呢就新的旅游好去处啦。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呢，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亲子同乐日的好地方介绍嚟嘅。首先第一个呢就肯定是我哋嘅城东公园啦。对于呢老少卿嚟讲呢，城东公园呢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印象。咁但呢近期呢，相信大家已经喺朋友圈里面呢刷到咗好多唔同时间段。早午晚，特别是晚上啦，这个城东公园好靓嘅摩天轮嘅夜景啦。咁所以呢，如果可以啦，趁住天气唔係咁热辣辣嘅时候啦，都可以啦，喺今个星期六日或者係一啦，咁搵一个时间啦，去到呢个嘅城东公园，感受一下我哋新公园嘅新嘅摩天轮感受啊，或者叫摩天轮嘅幸福感啊。带小朋友去玩啦，当然阳光与海滩啦，又或者咧就系呢个亲子嘅游乐场啦，又或者咧有碰碰车啊，有呢个嘅亲水嘅地方啊，又或者咧有小动物嘅地方啊，有摩天轮嘅地方啊，有玩游戏啊，机动游戏或者系咧非机动游戏嘅，呢啲都可以同佢一齐去打卡嘅。除了城东公园，其实我们可以再过去，跟着走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叫三桥呢，叫月光大桥，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国桥公园的新的一些又有古韵，又有就小朋友很喜欢玩的一些抽签，还有他很喜欢的这个新的建筑，包括这个状元书吧，还有就是亲水平台，并且可以实现一边带小朋友玩，一边带他去就是增进知识，看下书。当然如果你说趁着有三日的假期来个短途游都 OK 的，无论就是在我们的四会，我们之前去过同大家分享过的有这个粮仓书店，还有就是一些不同地方的，之前我们都有的广宁竹海啊，这个的公园啊，这些都是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看看，一起去在这个阳光与森林大自然的感觉里面去重新找回你的童趣啊。除了刚才提到的，我可以就一起去感受一下户外这种感觉的公园，其实还有因为就现在就住这个江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或大或小的公园，是可以供大家一起趁着有闲暇的时间跟小朋友跟家人一起去行下，感受一下呼吸一下大自然的空气的。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不一定话要去户外嘅，喺室内都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动，大家系不容错过噶。例如话咧，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过咧吓？呢、这个六一儿童节里边咧，喺肇庆市图书馆咧都有咧，就系画展啦，同埋一啲咧就系新嘅包括咧就亲子嘅活动可以供大家一齐去参与噶。其中一个咧就系由5月30号咧展览一直去到6月23号啦，展出嘅呢个咧就是来自
肇庆嘅一班小朋友咧，佢哋自己啦，通过平时嘅精心嘅呢个准备啦，同埋咧酝酿啦，画出嚟嘅好靓嘅画。今次咧有一个咧专门属于佢哋嘅，来自啦300位唔同嘅小朋友咧，佢哋画嘅呢个嘅艺术画展啊，几时可以参加，又或者几时去睇咧？就系由听日开始吓，5月30号到6月23号啦，就喺我哋嘅肇庆市图书馆啦，就会有呢一个以梦为马嘅300家孩子的艺术画展，可以等大家吓大人小朋友一起去参与，一起去睇画展。当然可能有朋友就说了，画展我都有很兴趣，会不会呢就有一些相关的介绍等我先了解一下呢？当然我们也是透透下转头，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都会直接就是电话去采访一下来自今次这个画展的策划方 Coco 老师，跟我们一起去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三百家以梦为马300家孩子的艺术画展究竟有些什么很有意思和很有意义的地方，我哋转头翻嚟同大家一齐去听听 Coco 老师嘅介绍啊！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

0: 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昨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开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披露，今年以来，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外资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28日，2026消费品标准及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在广州举办，多项国内首个亮剑，国内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启动。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

0: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系啦，咁啊，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今日咧就好有意义，点解呢？因为可以咧通过我哋电话连线咧一齐嚟听听啦，咁啊嚟紧嘅呢个六一节啦，我哋介绍嘅呢个亲子活动啦，一个画展啦，其中嘅啊呢个主办方啦 ，Coco 老师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下啦，嚟紧呢个画展有几咁精彩。首先同阿 Coco 老师打个招呼先，你好嘛 ，Coco 老师
1: ？Hello，Hello，
0: 系啦，咁啊听唔听到？OK 啊，
1: 听到
0: 啊，听到了。今天呢，其实我也知道这几天其实是这个星期以来你都非常非常的忙碌，是吧？
1: 是的，经常加班到12点
0: 。因为呢，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一个非常有心思，还有就是为了孩子去举办的一个画展。这个画展呢，就是一个详细的名字叫2026以梦为马。300+孩子的艺术画展，我哋咧就即系白话讲咧，就系2026以梦为马，300+孩子嘅艺术画展，对不对？
1: 系，冇错。
0: 今次呢个画展咧就特登系拣喺我哋咧就肇庆市图书馆啦去举行啦，第一个咧就可以即系地方比较阔落啦，并且咧就可以喺好清凉嘅环境里边咧睇到眼前一亮嘅呢一班小朋友咧带俾我哋嘅关于美术艺术嘅惊喜，系咪？
1: 系，我哋都想将呢个呈现俾大家观众睇睇咯。
0: 这次画展呢，其实就想首先问一问 Coco 老师哈，取名呢叫以梦为马，这个主题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寓意呢？是不是也是马年为主呢？
1: 对，其实最主要就是今年是马年，然后刚好有一个词就是以梦为马，这个词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来自于海子的诗嘛。就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然后再加上从小我妈妈爸爸就说我是一个很爱做梦的人。
0: 其实
1: 对，
0: 爱做梦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因为可以让我们可以在梦里或者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的美术的海洋里面去驰骋，对吧？这次的画展其实汇集了300多个小朋友他们的作品啊，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符号就是300+，是吧？直接是很直观的看到，就起码这里有300多位的小画家带给我们的关于美术的惊喜和震撼。其实我想问一问 Coco 老师，这次的作品涵盖的是哪些的类型，还有就创作的题材呢？
1: 那我先说一下，我们这次画展呢，主要是3到16岁儿童的作品都有的。那这里面的话，艺术形式包含了有平面绘画，然后还有大型的装置，现场可以看到有4个大型的，就是立在地面上的装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立体的手工，那平面绘画呢，又有分了好多个类别，比如说我们的色彩画，画作，比如说油画，然后还有漫画，马克笔、平面绘画，还有综合材料的绘画，素描、线描等等。然后立体手工的话呢，包含了陶艺、粘土，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艺术形式。那除了常规以外，今年我们还加了，比较跟时代相结合的，是个数字板绘作品，它是结合了一些 AI 的形式的，然后把它延伸为文创周边，以及我们还有一个是项目式的PBL 的课程，就是把它也得展示，一起展示出来了，这个是艺术的形式，那创作的题材的话呢，那结合主题以梦为马嘛，那当然是跟梦有关，但是这里的话呢，这个梦，我们其实是有分为小梦想以及大梦想的，因为我们在构思这个画展啊，它不是说我随便就把所有的小孩子的作品罗列在一起就展出的，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前置的，就是构思这个主题。那小梦想呢，其实是每个孩子微观的梦想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感兴趣的趣味的，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待。然后还有大梦想，大梦想是 一个宏观的梦想。这个梦想呢，当时我们在策划和构思的时候，刚好是加沙战争，就是当时就是比较动荡嘛，然后包括我们就会希望孩子，因为我们现在很和平，对，但是在外面的一些孩子，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和平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感知一下，以及除了战争、和平，还有对自然的环境啊，包括海洋、地球、森林等等，就是我们希望大梦想是跳出了孩子自我的这个小小的梦想。

0: 然后可以向更广阔的世界去思考的。就像我今天听到一个比较感慨的话，就是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度，可能是就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了。所以呢，我们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可能我们没有见过的、不知道的情况。通过小孩子他们的画笔，正如我们的画上，小小画笔大大梦想，见证每一份热爱的成长。通过他们的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文创，还有通过他们的画的展现，让我们看到属于他们心中的梦想。是的，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展出的一个初衷吧。其实这个画展筹备了多久呢？其中有没有一些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认为是可以在这个画展里面通过这些画展去表现的一些小故事呢？
1: 这个画展其实是从年前开始就有打算的，然后我们就，哇，差不多半年时间了。是的，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那小故事的话，具体哪一个小故事我可能很多很感动的片段，但是呢具体有几个点吧。首先是我们定这个主题，就是怎么样把以梦为马这个 比较抽象的梦想转化为3到16岁小孩子都能够理解，然后可以落笔去创作的一个画面，这个需要我们去打磨的，而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呈现出来的。这个构思上面比较需要一个时间。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他们的小梦想，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属于这么多孩子
0: 展现出来的属于中国梦的一个就是怎么说，一个不同的角度去展现吧。是的，然后对，然后现场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还有几个有一个是那个绿色的马，然后周边有很多小马，他们站在一个小云朵上面。就是其实我现在用语言去表达的话，
2: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出来，所以还是要大家去现场看一看这个画展，因为有具体的那个画面感，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次画展想要表达的具体意思，对吧？其实我想，就据我所知道，Coco老师其实不是
0: 这一次第一次去做画展，之前有很多时候，比如说在儿童公园，还有在骑楼街都有不同的，也是你们中心去举办的一些画展。通过这些展览，其实你是希望透过画展给我们的孩子，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家长带来怎么样的收获，或者是希望他们能从画展里面有什么感受呢？
2: 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收获这个词。因为我觉得看展呢，我们不能把它看得太功利，就是收获，但是呢，
1: 都是实物的，对吧？对，就是印象啊，感觉啊，这种比较抽象或者比较个人的。家长们去说，就是我们看这个画展不一定说要让孩子一定要看懂，或者是要对比水画的更好。其实我们 是更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提供这个平台，然后提供这个画展，让孩子们有机会去看到同龄阶段的孩子创作的一些内容。这是怎么说呢，看画展它可以培养孩子一些视觉上面的一些积累吧和启发，还有审美。对，还有审美。然后家长的话呢， 我建议就是可以陪着孩子安静的一起去看，其实我们不说收获，但是我们是可以从发自内心的，就是去看孩子的小世界，打破我们就是大人的一个逻辑去感受童真童趣。因为我们的这个画展可能跟以往的一些画展的展品或者是画作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 有一些会比较抽象一点，特别是小年龄段的，因为我们没有说限制孩子一定要画的就是大人能看得懂。
2: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小朋友他们用的颜色的搭配会让我们感觉到，就是很新的一种感受，或者是

0: 原来这种颜色搭配在一起是完全是不同的感觉，眼前一亮啊，还有就是感觉从他们的画作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对世界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啊，都会从中是有一点感觉的吧。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包括画画，包括我们构思这个主题，包括我们构思课程，其实孩子呈现出来的东西它都是很巧合的，它不是说我们规定孩子要画成什么样子的，而是说他们当下的那个感受，他就可以让孩子呈现出那个感觉出来。对，所以这可能也是艺术或者是画画的一个魅力吧，
0: 就是他们
1: 是一种纪实的
0: 对
1: 记录，
0: 就奇思妙想到底是什么呢？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心里想的什么感受呢？可能画一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会有所了解，或者说哦，略知一二，是吧？
1: 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就是不要受到一些被束缚吧，不需要受到束缚的这种视角，然后更纯粹吧，然后更直白的能够去表达。
0: 其实我知道呢，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些你们布展的照片很感动，而且就觉得很有意义。例如呢，有一面照片墙，他们是应该是这300位小画家他们的那个相片，然后就直接在这里啊 ，welcome， 就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梦想或者我们心里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这样的欢迎的感觉，或者是非常温馨的感觉。就是无论是家长还有小朋友，他们去到这个肇庆市图书馆，可能第一印象就是哎，原来我们小朋友啊画的画也可以非常有成就感的在我们的这么漂亮的地方去展览。而且呢，通过这些展览，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家长，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欣慰，或者是有一种满足感，不是说要用金钱或者是其他的物质的东西去得到的。这些美术创作也是一个非常好让自己身心愉悦的过程，对吧？
1: 对，所以其实那一面墙呢，我也是很感动的。因为就是很有，因为我做美术教育很多年，然后就有一种使命感吧。然后你会发现这300个孩子，他的照片他不是仅此打印出来而已，我们是发放给每个孩子，让他们二次去创作的，就是每个人都古灵精怪的，独一无二的。
0: 对，
1: 就是也是我们想守护他这一份童真童趣的一个方式吧。我们希望还有我们的画展其实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地方，包括我们会有留言区，就是大家也可以写下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而且分为两边哦，对，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写，大人也可以写。
0: 就是我看到看着你们的照片里边有一个关于这次的展览它的一个主题或者是一个简介吧，里面其实都挺感动的。例如我们说到的儿童艺术的珍贵并不在于标准答案，因为它是没有标准答案，不是 AI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给我们的，完全就是来自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有就是我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去了解，去感受，去理解他们的创作的过程啊，或者是创造出来的这幅非常美轮美奂，或者是虽然是有点感觉到诶有点童趣的，而且不是说用标准的话剧去画出来的，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让人眼前一亮，而且让我们知道小朋友是有无限的创作可能的。
1: 是的，其实我们最想表达的就是这个画展它不是一个模板画的画展，它是一个真实的，就是去表达孩子的感受力，还有他自己那种带有生命力的一种感觉。然后其实艺术它不是说画作是美的才是好的，其实我们是很多元的一个角度去看的，包括丑陋的或者是夸张的或者是等等，就是很多种形式。那我们要告诉孩子，就是我们可以去用多元的形式去做自己，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 就是这个艺术，然后去塑造我们的审美啊，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对，
0: 就是像我们这个创作的简介里面说的，没有评判，只有真诚，没有模板，只有个性，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
1: 希望
0: 对对对，就像老师平常可能经常会带学生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去进行艺术的创作，据我所知道就是有到我们的江滨的公园啊，还有就是不同的七星岩啊，还有鼎湖山啊，各种的景区去进行创作。其实你觉得他们在户外去进行创作，还有就是在画室里面创作，会有怎么样的对比或者是不同的呢？或者是在什么环境里面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收获，哪里会觉得更有意义呢？
1: 您刚刚说到江滨哦，这个是我们就是疫情的时候，因为孩子都在城里面啊，然后呢我们后来也有去到七星岩，再后来我们就又去了鼎湖去了就是露营的活动，然后还去了，在这两年我们还去了云南然后景德镇等等。其实我们是希望艺术创作包括绘画啊，就是不希望孩子只是在课室里面他们需要的是在真实的一个场景里面去观察，然后包括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因为希望孩子就是能够接触到更多元的一些文化，人文或者是自然等等，他们需要就是调动他们的五感去感受，
0: 先有感受再有创作，
1: 对对，然后他们需要输入嘛，对吧？然后艺术绘画是一种情绪的输出对
0: 对，这个而且是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也有共鸣，或者是会有同样的感受的。作为老师，当你看到你们画室里面300多个小朋友的画作在我们的绍兴市图书馆去展出，内心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
1: 内心什么样感受？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我们其实距离上一次画展，就齐楼街的画展已经是有好几年了。
0: 对对，好几年了，真的好几年了，起码都有3-4年了。
1: 其实不是说我们懒惰或者是怎么样哈，怎么说呢？
0: 机缘巧合。
1: 首先机缘巧合，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筹备的更好一点点。
0: 再多攒一些作品，对吧？
1: 对，然后这一次的感受就挺欣慰的吧，因为我们也是在肇庆有现在是第9年了，然后一批又一批的孩子，然后这一次是300家孩子，然后就看到孩子们在成长，然后甚至有一些是从4岁、5岁，然后一直到现在小学毕业了，
0: 哇，
1: 就很有感触，
0: 11、12岁了，对，13、14岁都有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就像你们的这画展的主题里面说的，300家，其实300个不单只是小朋友，可能就300多个家庭，他们是在孩子创作的过程当中一起陪伴他们成长，还有就是看到他们今天的成果的。
1: 是的，您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来，就是我刚刚说到4岁的或者5岁的孩子一直到现在小学快毕业了，其实真的是家庭，就是爸爸妈妈给到他这样一个氛围或机会，然后包括有时候刮风下雨，真的是风雨无阻，
0: 我觉得都到画室去学学画画，
1: 是，我都很感动，我是真的很感动，我会跟孩子说，就是除了在这里老师教你画画以外，你真的要感谢感恩你爸爸妈妈。他是认可你这份热爱的，因为是不容易的。
0: 就风里雨里爸爸妈妈一起陪你在画室里面去进行这种创作了。
1: 对，然后我们是一直坚持的我们自己的理念在做美育，那我们的家长也是一直在信任着我们。 对，所以我非常的感恩。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三赢的结果，还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景的呈现。从他们小时候或者是成长的过程当中，把这些画作通过这些展览，让我们都知道，其实就在我们肇庆，我们身边都有很多美丽的

0: 美丽的东西，美丽的事物，可以让我们一起去发现，还有就是分享。也希望呢，酷酷老师可以在接下来啊，5月30号到6月23号这个时间，就跟我们的家长一起啊，不间断的到我们的肇庆市图书馆去，一起感受这个以梦为马的300家。孩子的艺术画展。今天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可以跟酷酷老师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去分享这个画展，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六一或者是来着接下来的六月份一起去参与这么美丽的邂逅吧，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高兴。
0: 嗯，谢谢。
1: 儿童节快乐。
0: 对对对，大家其实心里面都有一个儿童，对吧？谁不是个宝宝呢？对不对？好好，今天非常开心，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 Coco 老师说一说关于画画、关于美术的其他话题。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你的参与，希望我们的听众也有机会再来接下来的六一一起去跟孩子进行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艺术画展的参与活动，好不好？我们有机会在图书馆见啊！今天节目差不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Yeah, baby.
2: 起来。
0: This is okay.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下雨晚上是刘德华1991年发行的一首歌，在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个人在下雨的夜晚思念爱人，浓情和蜜意不会淡忘，孤单的每天像流浪汉，雨夜特别容易令人多愁善感。下雨晚上又会有哪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浮现？最爱经典刘德华下雨晚上。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度随意回肠，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时间方面，17:48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啊。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车多人多，十字路口位前面大家亦都要小心慢行，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啊。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现时咧车辆咧都会比较多，咁需要喺红灯前面稍微等一等啊，排一排队啊。不过咧这个等灯嘅时间唔会太长嘅。现时咧反而系建设三路呢边双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有缓慢，咁所以咧已经见到啦，啱啱绿灯通行啦，建设路咧往呢个嘅天宁路同埋咧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咧得到咗疏导同埋分流啊。现时咧这个车尾啊，这个车龙啦，已经系车尾过咗中心市场对开嘅路面噶啦。双方向咧行车都会比较多，大家要小心谨慎啊。星湖大道呢一边望一望吓，东门广场对开红绿灯位置，再往贤都大道方向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啦，呢边等灯嘅车辆比较多，目测咧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再嚟关注翻啦，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比较多车，咁啊，亦都需要大家咧要小心谨慎啊。上桥位啊，咁响端州上桥位往南岸方向都算轻松好行嘅。呢一 part 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0: 无论翻工放工都上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0: 2781949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5月29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4: 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
3: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
4: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显示，中东战事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恶化。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汤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在重庆中遥茅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0: 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揸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日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异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节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日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势，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几，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1至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0: 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然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冲仍高于10%。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住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随住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一至四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1: 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一至四月，物流业总收入为4.6万亿元，同比增长4.1%，增长态势总体稳定。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同比增长15.2%，一体化物流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4.1%。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环境持续改善，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水质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此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20.3%。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21.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班列及跨境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
0: 今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
1: 当前，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昨日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几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几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几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几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

0: 20几日时间内将全国3亿几亩小麦抢收到手。
1: 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0000户。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声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报告仲显示，我国噪声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总面积超过41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初步建成。
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喺昆明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
2: 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
0: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因地制宜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燕东，
2: 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提升。
0: 中国南亚博览会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云南省副省长刘勇，
3: 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
0: 截至目前，共有60几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4: 特别是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
1: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1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兼具童真趣味与怀旧情怀，以全龄共情的暖心内容，让大小朋友都能够在舞台中邂逅美好，重温童年。晚会将于6月1日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此外，大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新媒体端找到央宝表情包和央宝短视频等趣味内容，参与贯穿晚会的六一快乐步行为符号互动，点燃烂漫童心。扫描晚会中的二维码，还能够看到正在播出节目的更多台前幕后故事。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日表示，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日至28日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正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岑浩辉当晚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外国驻港澳总领事及中葡论坛上次秘书处代表团招待会。他表示，自2014年之后，时隔12年，澳门再次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亦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 他指出，本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是一场国际旅游领域的高级别交流会议，各方代表将围绕旅游领域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凝聚共识，推动旅游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各位与会代表可在会议之余充分领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荟萃的独特底蕴和魅力。
1: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青年艺术家作品交流展澳门站昨日在澳门城市大学文化中心展览厅正式开展，展厅内展示了130多幅青年艺术家作品，围绕家国情怀、丝路同心、山河礼赞、传统文物四大单元展开叙述，画作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展现出古今结合的创新风貌。澳门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会长黄依文指出，本次展览亮点在于同根文化下的青春共情，旨在借助巡演为澳门创作者打开向外学习、对标交流的窗口。期待海峡两岸暨港澳未来能在艺术创作、学术研讨、文创转化、青年培育上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开幕式后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邀请学者专家聚焦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议题展开学术对话，以展览加研讨的双轨模式搭建艺术领域长效交流的桥梁。本次展览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主办，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承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18日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0: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以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6月10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1: 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昨日正式启用，这个是香港已修复的堆填区中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提供的信息显示，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建在已修复堆填区，占地约 1.3 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产生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该项目由来自内地、香港与国外三家公司成立的联营公司负责营运，承办商自资兴建、营运及管理，是香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的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也是继香港佐敦谷堆填区的150千瓦太阳能发电系统后，香港第二个在已修复堆填区上兴建的太阳能发电设施。该太阳能发电项目实现建筑垃圾堆填、沼气生产、太阳能发电多项功能，项目有助每年减少53万公斤碳排放，减碳成效等同种植约20000棵树。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基于安全、可靠性、合理价格和环保表现四个能源政策目标，逐步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达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中明确的2035年前提高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比例至约60%至70%，并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发电和碳中和的目标。
0: 今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至4月经济数据，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一季度广东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分门类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8.1%，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8.9%同10.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0.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8.0%。一至四月，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 同期，广东全省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1.7%，其中电子计算机

0: 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52.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14.1%、29.1%，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82.6%。
1: 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于6月3日至5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组委会昨天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金交会展会规模达20,000平方米，共设置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等9大展区。金交会期间还将发布2025年广州特殊资产发展白皮书，系统呈现广州推进特殊资产领域一平台、一中心、一机制建设攻坚成效。组委会还介绍，作为广州特色金融创新标杆成果，2025年大湾区特殊资产赋能服务平台交易额达395亿元，实现8倍增长。
0: 广州航天小镇项目昨日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岛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0亿元人民币，分阶段推进建设，将形成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及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当前商业航天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占地面积约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两座5000吨级泊位码头，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及高端制造发展条件。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俄新社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叶波拉恩阿齐兹表示，伊方冇将浓缩油运出伊朗嘅计划。美东时间2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油一是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一是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0: 世界经济论坛28日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报告显示，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他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显著超过去年的关税动荡。航运受阻若持续到下半年，将加剧对全球供应链、能源和食品成本的连锁影响。高达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报告预计，中东和北非将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经济增长将疲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通胀预期大幅攀升，欧洲经济面临日益加剧的滞胀风险。该报告所依据的调查于4月6日至17日展开，同一月发布的报告相比，更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将实现温和或强劲增长。这个主要基于强劲的出口表现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
1: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8日说，该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已确认造成8人死亡，另有失踪的3人被推定死亡。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故涉及一个装有腐蚀性化学液体白液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涉事储罐容量约为90万加仑，一加仑约合3.79升。事故导致大量腐蚀性化学品泄漏，并造成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企业员工和一名消防员。当地官员说，事故造成的化学品泄漏已污染哥伦比亚河。事故发生在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朗维尤的工厂。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27日表示，这起事故是华盛顿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悲剧。

0: 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已启动调查。
1: 节目最后嚟关注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首先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系中雨转嚟雷阵雨，三十一到廿六度；澳门雷阵雨，三十一到廿六度；广州雷阵雨，三十三到廿六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三十三到廿五度；珠海雷阵雨，三十二到廿六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三十三到廿六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三十四到廿五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三十三到廿六度；中山雷阵雨，三十三到廿七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三十三到廿七度；肇庆雷阵雨，三十二到廿六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系多云，廿八到十四度；纽约晴转阴，廿五到十三度；旧金山多云转晴，十六到十一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香港海域浪高零点五米，水温三十度；澳门海域浪高零点四米，水温三十度；深圳海域浪高零点三米，水温三十点五度；阳江海域浪高零点五米，水温三十一度；汕头海域浪高零点九米，水温二十七度。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一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3: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6: 亦或
5: 景色宜人的地方，
6: 对自在随性，
5: 对自在随性
6: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5: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
5: 自在畅游，
6: 畅行，
5: 畅行，
6: 949。

0: 来到小周末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是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啦吓。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系顺畅，好走比较轻松嘅。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呢个方向车流量明显咧就会大好多啦。途经呢个方向咧需要你小心留神，收收油慢慢走。建设三路往天灵路嘅方向现时亦都开始系车多啦。行前少少天灵路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现时咧积聚咗一定嘅车仔嘅。天灵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亦都比较之热闹。再嚟睇咧就系信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都会系比较车多噶啦。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端州六路嘅上桥位系比较车多，桥面上面现时双向行车咧都系缓慢中嘅，车流量有啲大嘅吓。好啦，呢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上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0: 热线
1: 2781-949。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3: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4: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3: 闪烁嘅灯火点亮归家嘅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嘅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嘅故事。
5: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2026年嘅5月29号星期五啊，唔知今日都会唔会系你一个好重要嘅纪念日咧？吓，欢迎收听星期五嘅重拾教训，你好嘛？我系安琪啊。

喺1997年嘅时候啦，雷仲德曾经推出过创作人精选《雷仲德音乐新世代个人作品集》，之后咧又将精选作品50几首辑录成为3CD 嘅《雷仲德 Best》发售，作为佢入行10周年嘅一个纪念吓。其实雷仲德除咗做幕后工作之外，相信应该好多朋友都知道佢曾经同冯德伦有一个组合叫做 Jai。节目开始我哋就听过 Jai 同埋陈慧琳去演唱呢首嘅作品啊，《纪念日》。其实 Mark 咧真系写过好多歌，当中唔少嘅 demo 都系佢自己唱嘅，所以其实佢唱歌并唔差吓。而喺黎明唔少演唱会里边，阿 Mark 都曾经有献唱过。而喺佢嘅《雷仲德音乐新世代个人作品集》里边咧，亦都会有收录住佢自己唱嘅歌。以下落嚟，我哋不妨嚟听一听呢一首可以话代表雷仲德心声嘅歌。呢首歌个名叫做《为你写的歌》啊。听到呢个前奏，系咪好雷仲德咧？

现时咧，雷仲德喺某书嘅呢一个自己嘅账号里边咧，通常都会同大家分享翻佢曾经写歌嘅好多心得吓。里边有好多朋友留言同佢进行互动，亦都会知道翻佢当年去写呢啲歌，佢嘅心情会系点，同埋呢啲歌曲嘅背后故事又会点，几有趣嘅。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关注下佢呢个个人账号，了解下佢写歌背后嘅故事吓。我哋啱先提及到一张嘅集锦唱片啦，叫做《雷仲德音乐新世代》。个人作品集里面当然少唔到同佢可以话合作好密切嘅 Kelly 陈慧琳同埋 Leon 黎明嘅歌，而喺雷仲德写俾 Kelly 嘅作品里面咧，佢自己最为喜爱嘅一首系《风花雪》，写俾阿 Leon 黎明嘅啦，就系、是、以下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啦。或许未必，不过经常都会觉得呢一首歌歌名咧，就好似我哋细个嗰阵啦，会去写一啲用词造句嘅题目咁样吓，里边嘅内容咧，等大家各自去丰富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系1996年 Perhaps 呢一张专辑里边收录住一首作品，好温馨，好细腻，亦都好襟听啊。当我哋想放松嘅时候咧，可以静低心嚟听下呢首歌。

对住呢个题目，你想到的会是怎样的内容呢？或许我们现时所处的地方不同，未必每一个人都喜欢这首歌，但是不过这首歌真是安琪好想同你分享此刻的心情。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花嘅美丽终归短暂，
1: 青春年华终须散场，
0: 往事如烟，人生若只如初见。
1: 杯中酒，歌中情，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廖安琪重拾旧欢，
2: 我哋继续嚟听一首啦，莫文蔚出道早期演唱过嘅一首歌，呢首歌叫做《这等待眼睛》，系由周礼茂作词，雷仲德作曲嘅。其实好多时候雷仲德唔单止系识作曲嘅，佢仲会做埋编曲同埋监制嘅工作。好似 Karen 呢首歌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呢首歌系可以展现出莫文蔚好独特嘅声音魅力吓，因为佢嘅声音里边有一份嘅松弛感，更加有一份佢自己独特嘅个性啊。咁虽然早期嘅作品同现时我哋听到嘅话咧，声线稍有啲唔同，因为咧，其实每个人耐咗就会懂得点样去运用自己嘅声音，同埋咧可能演唱风格上面会有啲嘅改变嘅。但系当时嘅莫文蔚已经逐渐开始展露出佢自己歌唱，佢自己唱歌嘅时候咧，专属嘅呢一份风格，有时代感，亦都有好神秘同埋妩媚嘅另一面啊。

莫文蔚早期推出的歌曲大家会不会比较少听到呢？近几年他很多的作品都有流行起身，大家对于他早期的作品找出来听，会听到其实他的演唱风格是有变化的，早期会是很有个性和都挺前卫的。我们节目最后来听的这一首歌来自梁浩文的作品，当然为他而写的同样都会是阿妈吕颂德。很多时候 Edmund 的歌都会是唱一些生活的细碎故事，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七友》，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格林童话当中的白雪公主，根据童话故事当中的人物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改编而成，但是为免侵权所以用了七友这个的名字，而且当时专辑的名字叫十号，当中每一首歌都是跟数字有关的，而命名七友都有一定的关联的。填词人有一段时间成为了大众的情感专家，很多人都喜欢找他去倾诉心声，但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环顾四周，自己经常为别人去讲一些情感的烦恼，到了自己有情绪的时候就没人慰藉，所以填词人喊着这样写低了这首的歌曲《七友》。七友作曲、编曲、监制都是吕颂德。听完这首歌，结束我们这个礼拜的重拾旧欢，下个星期我们再见了。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42集。
3: 各位，上次那个鳌拜狼胎到直头想弑君自立，他以为康熙就好像平时那样去了白云观那边的山姑殿上课，于是就由他细佬木吕马带着五六百兵勇将山姑殿团团围住。唉，好在康熙呢日就未曾嚟到。咁史隆标地一班扮咗伙计嘅侍卫就急急派咗阔老四特围出去报信。咁同时将康熙嘅老师五次友呢就收埋喺慈心岛嗰座假山度。一班人就坚守慈心岛等待救兵啦。咁呢阵时史隆标运石桥嘅曲径滋滋悠悠一路行过嚟。站在石板桥道对着对岸的木吕马和立毛地就躬身行了入。长官说，我这间小店道窝藏阴命重犯，不知人证是哪个，物证何在啊？你们带人来守店有没有顺天府的火牌啊？敖伯的侄仔立毛激到肺都歪了，哎呀你个老家伙，你估我哋嚟嚟同你拗颈啊，捉住你你就知死。讲完一掌就打埋史隆标度，諗住你一掌打过去就算唔攞你老命都要你跪低求饶啊。点知史隆标唔避唔让，照个慢吞吞咁话，就算係大内嚟捉人亦都要亮明圣旨，呢啲係规矩嚟啊。一次讲一次挺起身就夹硬接咗人嚟呢一掌。

你仲位功夫未到家啫。哼，你哋既然冇御旨，又冇顺天府嘅关防，咁我呢就只能够视你哋为盗贼，光天化日之下岂用盗贼喺度作反呢？史龙彪见到冇人再敢埋嚟，搓下双手，讲声得罪啦，就另转身行返去慈心岛啦。咦，敖伯嘅细佬木吕马就扯火啦，噔噔声冲出嚟，将剑一挺，直取史龙彪嘅背妹，睇怕就要吉到啦。咁呢阵时匿喺假山后边嘅五次友，边度经过咁险恶嘅情景啊？吓到大声叫跟住啊！点知俾木子许就一下揿住。其实史龙彪呢一早就听到剑锋，佢原本知道木吕马就喺后面跟住嘅，就想引佢嚟桥心度反手嚟捉佢。听见五次有一声大叫，就以为出咗咩事啊！我心一窒，一个风摆杨柳，掹出软金丝鞭向木吕马腰间就发过去。木吕马见到鞭头好似蛇咁蜿蜒盘曲而嚟，阔阔声就冇乜定向啊，惊到向后一跃啊，嘿，点咗个身就避得开，但系脚避唔开噃，有只脚俾条软鞭一翘翘住，咁啊回手攞剑嚟斩啦，点知嗰条金鞭啊柔韧无比嘅，一时就斩佢唔断。史龙彪啊边度到佢再斩添啊，一个跃步飞脚啊踢咗木吕马嗰把宝剑，顺手一扯，将个木吕马咧倒扯过嚟。一抬起只脚，眨眼间就嚟到石板桥嘅中间。立毛即时大惊失色，都唔顾得手痛啦，左手提刀枪啊上嚟。史龙彪一手提鞭，一手拎住木吕马一只脚。那个木吕马呢个头啊向住地下嘅，仲喺度搏命咁马搏命咁乱咁踢。史龙彪虽然知道后面有人偷袭，但又腾出手嚟应付啊，就大声叫啦：子许，快啲嚟帮我一臂！木子许同埋强雷仔两个守住假山北面嘅桥头，以防有人嚟偷袭啊！听见史龙彪嗌救，木子许就急忙话啦：三弟，你睇住呢边先吓。咁啊，几步飞跑过去，史龙彪见到佢嚟啦，接住咁啊，凌空将木吕马咧抛咗过嚟，木吕马轰声后尾枕啊撞埋一嚿山石度，好在个内功精湛，但系咧撞到头晕眼花啦。史龙彪另转身，啱啱见到立毛追到埋嚟，点啊？你好口渴想饮水咩？用脚一抌，轰声，嗰度石板桥咧本来就啱啱砌起，就未曾好稳阵嘅，俾史龙彪用耐力咁一抌，柱倒石落，隆声就冧咗啦。立毛大叫一声，弊，已经落水饮一啖啦。但系嗰个史龙彪由于用力过猛，自己企嘅嗰边桥墩都承受唔住，亦跟住陷咗落水喎。喺对岸观战嘅兵士呢，本来因为史龙彪啊孭住木吕马，后咩又同立毛啊搞成一团，唔敢放箭啫。呢阵时见到两个人落咗水，各自挣扎，歪虎啊大叫一声，仲唔放箭？有两个识游水嘅兵士呢，重重跳咗落水，就接应立毛。其他嘅兵士就拉弓放箭，一齐向池中嘅史龙彪射过去啦。加上史龙彪个功夫，呢、这个小小嘅水池啊，佢想跳上嚟容乜易啊？易如反掌。但系佢咁啱就病咗几日，再加上呢埲石桥冧嘅时候呢，有两嚿大石头啱啱夹住佢只脚。双方恶战嘅时候，情况啊瞬息万变。可怜呢个铁罗汉史龙彪闯荡江湖一世英雄，捐喺呢个唔起眼嘅小地方失脚落水，惨死喺乱战之下。唉，搏喺假山后边嘅五次友见到咁嘅惨情，泪流满面，企起身啊大声叫啊：你哋想捉我咋嘛？我跟你哋走。话口未完，喺身后边个何桂翠已经扑出嚟，夹硬揿低佢，开喉大喊啦：哎呀，姨爷啊，你千祈唔好咁啊！木子许呢阵时嬲到面都淤埋，闹声狗杂种，将木吕马呢攞金丝软鞭啊，有咁实绑咁实，高高咁放喺假山顶度，叫声：你班死契弟，够胆就放箭射过嚟啊！
辣毛呢阵时爬。

返上岸，激到生蝦咁喳喳跳呢，燒燒將呢個賊兜燒成白地。嗱，呢時強雷仔睇咗一陣，忽然間靈機一動，細細聲對木子許話啦，二哥啊，我哋拆埋北邊呢座石橋，咁我哋嗰個慈心島呢氹氹跨都係水，佢哋暫時奈我哋唔何嘅。木子許就話啦，係噃老三，好主意，總之我哋捱得到天黑，大哥就實會帶人嚟救我哋㗎啦。偷嚟嘅锣鼓唔打得㗎嘛，梁佢立毛呢個契弟亦都唔敢久留嘅。講完佢兩兄弟呢就冲開石橋嘅中間。木子許揮刀護住自己同埋強雷仔。強雷仔呢就連蹬帶崩猛咁喺度拆橋。對岸嗰啲士兵雖然箭如飛蝗咁射過嚟咗喎。無奈木子許一把刀呢冇到密不透風，斷箭殘雨呢噼里啪就打到滿天亂飛啦。佢兩個一邊拆一邊褪，石板橋呢一嚿嚿重重聲跌落水度。嘩，咁快半截橋呢俾佢哋拆冧咗啦。而家天寒地冻，咁断固啲官兵呢都唔敢游水过嚟嘅。唉，何贵柱呢阵时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强雷仔呢已经攰到起唔到身啦。五次有呢阵时个心先定返啲咗喎。我一直唔明白，鳌拜点解喺自己身上动咁大干戈呢？呢班伙计点解又咁舍命嚟保护自己呢？唔通就为咗嗰篇谈论圈地乱国嘅文章啫？佢拧下头，心中疑窦重生，之后百思不得其解啊！嗱，嚟包围山姑店嘅嗰个歪妇咧，系强盗出身，风高放火呢味嘢咧，佢最在行。听见立毛一声命令，佢就带住七八个人喺山姑店嘅前边、后边咧，凡系点得着嘅嘢咧，冚唪唥俾佢烧着晒。哇，咁快嗰啲火噼里啪啦烧到冚冚声，影到池水红当当啊。咁浓烟中耐唔中啊烧着嗰啲竹节卜卜声响，火星直冲飙出有两三丈高啊。一片片灰烬喺烈焰上空呢好似乌鸦咁盘旋住飞起又跌落嚟。附近嘅老百姓呢见到呢头又戒严又放火，早就有咁远匿咁远啊，有边个敢嚟相救啊。呢场红红嘅火焰就好似烧喺何贵柱嘅心度啦。佢諗起自己喺城中嘅月凭店曾经接待过几多公车会事嘅举人同往来嘅商贾。仲有呢位毫无主人架之嘅五二公子曾经多次邀请啲朋友喺嗰度飲宴会事。点知一夜之间就被封咗。好艰难靠住索额图大人嘅资助喺度开咗呢间山姑店。睇白啱啱成咗局面，又俾呢一把火烧到干干净净。唉，呢阵时佢觉得喉头干涩，胸口闷胀，想喊又喊唔出声，只手画住啲石头，痴痴呆呆咁望住烈火吞噬佢嘅产业，佢嘅心血。五次又见佢咁样，亦都觉得好难受，过嚟抚摸住佢膊头，安慰话啦：贵柱啊，是我连累咗你，你唔好难过。呢度京城唔系我哋居住嘅地方嚟。等呢件事过咗，你仲话跟我返返去南方，等老太爷喺南京帮你安返一笪产业啦。何贵柱听咗两行热泪就潸然而下，佢怕五次有伤心，连忙抹咗就勉强少少。咁算乜嘢啊，旧嘅唔去，新嘅唔嚟，二爷福大，有大富贵仲喺后头呢，托你嘅福气，我何贵柱或者仲会开间大啲嘅酒店添呢。两个人正讲讲下，昏迷咗个木女马呢依阵时就醒返啦。佢觉得自己成身被绑到好紧，戳咗两下喐都唔喐，咁另一面望下，见到水池对岸呢冰冰如林，但係毫无动静喎。佢就开口闹啦。立毛，你呢条友仔点解仲唔攻过嚟啊？立毛喺对岸亦喊緊，佢带住几百兵丁攻呢个小客店冇晒術喎，仲将个主将调咗俾对方，都唔知生一定死㗎。呢次点返去同

0: 父交代呢？唉，听见木女马醒咗，略略就觉得放心啲，喊喊口咁隔住对岸就搭过嚟啦。三叔啊，你忍多阵，你放心啦，等阵我哋扎好木筏就会嚟救你㗎啦。到时我就烫晒呢几条友仔，将佢嘅心肝挖出嚟俾你送走压惊啊。哈，强雷仔见佢两叔侄隔住对岸嚟对话，行过嚟照住木女马腰骨一脚兜落去。哼，你知唔知刘金彪嗰隻眼係点样盲㗎？是我拿两只手指头挖出来的嘛。讲完拿把刀在木女马条颈度嗨呀嗨呀。嗱，你再出声叫生晒呢，老子我就先挖咗你的心肝出来拜祭我师父。木女马听咗吓到唔敢出声呢。呢阵时木子海就过嚟拉下强雷仔的手话，兄弟，佢已经是我哋砧板上的肉，无谓同佢嬲。呢个唔系斗口嘅时候，行，我哋过嗰边商量下。咁跟住叫何贵柱呢攞把刀就坐喺木女马身边看守住。伍思友同佢两兄弟就兜过假山，直地而坐，计下一步应敌嘅方法啦。三个人对坐沉默咗一阵，强雷仔就开口先啦。唉，唔知确老四有冇出到去。我估如果佢出到去嘅，呢阵时魏大哥佢哋差唔多到㗎啦。木子许就话啦，而家就只怕敖伯佢哋喺醒里面同魏大哥喐起手啫，咁就麻烦啦。如果唔系嘅，就算老四呀送唔出信，佢都会嚟啦。嗱，先头佢哋放咗场大火，唔通醒个头睇唔见嘅咩？伍次友就插嘴话啦，而家佢哋嘅主帅喺我哋手度，投鼠忌器，量佢哋都唔敢强攻嘅。强雷仔就苦笑住话啦，吴先生啊，佢哋如果係盘住打烂花樽捉老鼠咁点算啊？伍次友就答啦，吓，唔通我哋真係咁值钱咩？伍次友咁嘅说话冇人能够回答得到。嗱，如果康熙喺呢个岛上，咁对面嗰啲人呢肯定会舍弃木女马都要攻入呢个慈心岛。但呢时对方呢仲未确定皇帝系咪被困喺慈心岛度。佢哋肯唔肯为伍次友同呢几个侍卫啊就舍弃咗木女马呢，咁就好难讲啦。伍次友就唔明真相啊，但係木子许就心知肚明啊。不过而家自己系个头嚟，唔能够讲埋啲丧气说话嘅。於是就少少讲啦，伍先生你讲得啱啊。如果到时佢哋真系整咗木筏攻过嚟嘅，我哋咪烫咗呢个木女马囉，硬生食佢个心。强雷仔少少插口，係呀，伍先生你虽然係见过大世面咋，大概未曾食过人心啩。哈，你唔知啦，到时将啲人心挖出嚟，我啲冻水浸下，索索脆㗎。嗱，咁嘅说话就专登讲俾木女马同埋对岸嗰班人听㗎啦。咁隔住山石嘅木女马亦听得一清二楚喎，諗到俾人挖心嗰种惨法，吓到合埋眼就流出两滴眼泪。咁呢时听见对岸沙沙几声响，啲水花折到好高。原来嗰啲兵俑呢已经喺左近啲烂屋度拆咗啲屋梁，扎好咗木筏，放咗落水池啦。咁你情势即时紧张喎。呢个慈心岛假山呢不过四五丈阔岛嘅啫，就得两个识武功嘅人，而伍次友何贵柱呢就手无揸鸡之力嘅，唔知唔可以自保啊，仲要人哋照料㗎。四五隻木筏同时喺唔同嘅方向向慈心岛度攻击，就算天大嘅本事都会顾此失彼㗎喎。呢阵时个天黑齐啦，咁对岸就点起晒火把，立毛手舞足蹈喺度狂笑住讲啦，姓伍嘅姓何嘅，今日就算你插亦都飞唔到出去啦，你乖乖地又放咗穆大人过嚟，我包保你哋唔使死。强雷仔听见佢咁讲亦哈哈大笑答咯，立毛契弟，只要舍得你穆三叔嘅，老子亦唔在乎呢啲喎。讲完顺手喺地下执起一支箭，一插插入木女马个啰柚， 细细声就喝啦，叫佢哋退翻去。讲完，将把立立令嘅刀就压住嗰条颈，照老子把刀咁一拖，系、哎、个木女马吓到魂飞魄散，诶、哎，冇啊！嗱，都唔知系佢嗌强雷仔唔好杀佢啊，定叫已经上咗木筏嘅兵士唔好攻埋慈心岛啦。咁上咗木筏嘅兵士见到咁嘅情景，迟迟而望住岸上边嘅立毛，正等嗰个号令啦。立毛呢阵时嗱嗱声揾嚟纸揾嚟墨，写咗封告急信，就派人飞马送翻去敖府，请示下一步嘅行动啦。岛上边众人见到敌人暂时停止进攻，亦都从魏东亭嘅救兵几时先嚟得到啊？嗱，佢哋都未知道。魏东亭嘅救兵几时先嚟得到啊？嗱，佢哋都未知道。魏东亭已经唔嚟得啦，佢哋更加想唔到胡公山正系扬鞭催马向白云观呢个山姑殿度急跑而嚟啊！离白云观一里零路啫，已经离远见到山姑殿四周围嘅围墙被推冧咗。虽然听唔到厮杀嘅声音，但系可以清楚见到啲兵器如林，寒光闪闪、啊。胡公山正系心大心细嘅。有两个伏埋喺树后边嘅兵士，十声跳出嚟路中间。喂，咩人啊？前头正系剿贼，冇敖中堂嘅棍子，一来不得通过。胡公山粒声唔出，将手一扬，两支铁镖出手，打到应晒，嗰两个嘢倒地身亡。胡公山停马落鞍，将两条尸体一脚一个就兜埋路边嘅水坑度，然之后将马缰绳呢就拉喺路边嘅柳树。佢伏埋喺冬青树丛度，慢慢一路靠近山姑殿。行咗半里路到，忽然见有匹马迎面跑嚟。仔细睇下，有个头戴红鹰大帽、一身野鸡宝服嘅侍卫，正起势咁打马狂奔。胡公山同路边呢失惊无神，一个箭步就飙开路中间。嗰只马啱啱跑到嚟嘅，骤然受惊就收唔住脚，咦！前蹄高高抬起。就地转咗个圈，咁先企稳。啊，亦好咗呢个侍卫骑术高明，喺马上高发咗两发，竟然冇趴落地。佢定眼一睇，系个身高唔够五尺、骨瘦如柴嘅病位拦咗条路中间。嗱，咁啊断估呢个侍卫呢就送立毛嗰封信翻去请示鳌拜嘅。咁如果俾胡公山知道咗，佢会点做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陪你看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看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沐浴阳光，
2: 陪你到每星晚安。
4: 昌行九四九
2: 陪着你
4: 走过春夏秋冬。
5: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6: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7: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昌行九四九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係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係晚上7:30。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服务效能不断提高，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更加彰显，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此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是继1987年、2006年之后，面向残疾人开展的一次重要国情调查，到2028年12月结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昨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开幕，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林披露，今年以来，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超过4万亿元，外资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28日，2026消费品标准及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在广州举办，多项国内首个亮剑，国内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启动。近日，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纪录。世界气象组织28日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呢几边都可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同样车辆都系较少嘅，同样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目前双方嘅车辆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问题都唔大，保持车速车距都系可以有序通行。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嘅位置目前系冇乜车嘅，一直嚟到咗桥面上，慢慢就开始聚集咗较为密集嘅车辆嘅，咁呢边都留意一下啦。市区方面呢边嘅车辆咧，目前桥面上同埋落桥位嘅车辆都系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呢边咧放慢车速都系同样可以有序通过。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9: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1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下雨晚上系刘德华1991年发行嘅一首歌。在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个人在下雨的夜晚思念爱人，浓情和蜜意不会淡忘，孤单的每天像流浪汉，雨夜特别容易令人多愁善感。下雨晚上又会有哪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浮现？最爱经典刘德华下雨晚上。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3: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4: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啦，唔好吹啦。哎呀，
1: 又点啊？
0: 哎呀，我唔记得关灯啊。
1: 唔紧要啦，睇场电影啫，好快翻嚟噶啦。
0: 哎呀，唔得啊！每三度电就要消耗1000克嘅标准煤，节约用电就等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噶。
1: 搞掂，咁而家出得门未啊？
0: 哎呀，快啲啦，电影就嚟开场啦。
1: 喂，咪行咁快啦，等埋我啊。
0: 随手关灯好 easy， 节约用电悭多啲。
2: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94.9 FM
3: 94.9 赵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赵庆多维破题赋能百千万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赵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墟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一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6: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嘅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4: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三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四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7: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

0: 也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100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万名学生规模化路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 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牢记精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 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 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 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 与肇庆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肇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肇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 再造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肇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肇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再造产业布局，
1: 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
2: 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3: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 重点推进江屯谈部符合实践世界先进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
1: 盘活。

0: 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1: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家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甄宜，
2: 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1: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家属梁慧玲，
3: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远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顾老人家，将佢放落呢度嘅中医院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好放心。
1: 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现，小病不出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张博，
4: 我个仔女呢就唔放心，我喺个边位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就送我翻嚟啦。作为喺呢度基层呢，再能够办到咁样嘅医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呢，我觉得呢度算系过得去噶啦。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迎风度夏宝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风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5: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1: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220千伏螺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

0: 中国硝属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发。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 13.7% 和 3.3%。 前四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3% 和 2.4%。 5月28日，高举对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 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六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观、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 3.6%。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一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祥泰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以技能筑梦新时代，匠心笃行向未来为校园特色主题的2026年四会中专职业教育活动周开幕式在学校海洋广场隆重举行，全校师生、电商客座讲师齐聚一堂，通过精彩展演、表彰颁奖、技能游园等形式，展现职业教育风采，弘扬工匠精神。活动当日，现场举行了聘任环节，为电子商务专业客座高级讲师颁发聘书，同时为机电、经管、信息三大部获奖集体颁发校级奖学金，表彰省级技能竞赛获奖师生等。开幕式上还有非遗如灯、朗诵、舞蹈等文艺展演，期间师生们还参与了社团游园活动、学校新媒体、非遗文创、武术醒狮。

0: 团体竞技等20多个学生社团同步开展技能展示，全方位展现学子青春风采同专业素养。学校表示，职业教育是成就出彩人生的重要赛道，学校将以职业教育活动作为契机，持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专业建设、夯实技能教学，让更多学子以技立身、以技筑梦，书写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年来，四会市黄田镇依托丰富的竹林资源，深挖生态养殖潜力，探索培育特色黄田竹林鸡品牌，以林下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在四会市黄田镇黄田村一片竹林深处，一群群羽毛油亮、生猛矫健的竹林鸡在林间穿梭觅食，啄食竹虫草仔。据悉，黄田镇拥有50,000亩竹林资源，长期以来以原竹加工和竹笋销售为主，产业链条短。黄田村文誉强村公司深入调研，结合当地生态优势，探索出竹林家养鸡的立体种养模式，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同普通饲料鸡不同，竹林鸡以慢养出好味的原则，养殖周期达180天，全程散养，鸡群在林间自由活动。公司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放大品牌效应，让竹林鸡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鸡，并计划推出特色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林下生态之美，体验田园乐趣。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3: 畅行949，
1: 陪着你走过春。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点样防中暑？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咁喺夏天咧，大家经常讲。唔留心嘅话就好容易中暑，咁乜嘢系中暑？遇到嘅时候又应该点样做呢？其实中暑系指喺高温环境底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紊乱而引起嘅中枢神经系统同循环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嘅急性疾病。除咗高温、烈日暴晒之外，工作强度大啦、时间过长、睡眠不足、过度疲劳都系常见嘅诱因嚟噶。根据临床表现嘅轻重。中暑可以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同埋重症中暑。先兆中暑嘅症状主要咧就系喺高温环境底下，有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唔集中、动作唔协调等等嘅症状，体温或者会有升高嘅情况。如果及时转移到阴凉同通风嘅地方，补充水同盐分，短时间之内都可以恢复噶。而轻症中暑嘅表现咧就系。体温往往会去到38度以上，除了头晕、口渴之外，会有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的表现，又或者会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的情况。同样地，如果及时处理，在几个钟头之内都可以恢复的。专家就提醒了，如果有先兆中暑和轻症中暑表现的时候，应该迅速撤离引起中暑的高温环境，选择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去休息。如果是扣了衣扣的话，尽量是解开少少衣扣，平躺来休息，同埋用冷毛巾来敷住头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 30% 的酒精来擦身降温，还可以在颈部搽清凉油和风油精等等。另外还应该喝一些淡盐水和清凉饮料。清醒的话，可以服用人丹和绿豆汤，或者饮用十滴水、藿香正气水等等的中药。如果出现血压降低、虚脱的时候，就应该立即平躺，并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中暑和应该怎样去处理。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用心记录，
0: 用心记录
4: 同感受
0: 多彩奇妙的
4: 多彩奇妙的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4: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5: 细个嘅时候唔鍾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鍾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6: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啊。小个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哋都会有呢种想摆脱屋企嘅呢个约束啊，即係喺度管緊你好多事嘅呢个咁样嘅感觉啦。当你真係出嚟一个人去打工啊，一个人去住嘅时候呢，係啦，你最驚嘅嘢系咩嘢呢？我哋今晚呢就同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㗎。一个人住呢，你最驚嘅嘢系乜嘢嘢呢？有人可能会讲啦，喂，我最驚系怕黑㗎啦，唔使讲㗎啦。咁亦都可能有人讲呢，就话喂，我好驚鬼呀、啊、咁样。其实都唔系呀。最驚呢就系嗰种呢，明明喺屋企呢就好似喺度拍緊啲恐怖片咁样嘅瞬间啦。即系你諗下半夜起床呢，然后呢起身去飲水啦。跟住发现呢镜里面嘅自己呢好似个反派嘅咁样嘅感觉啊。

讲实讲啦，如果听咗呢啲歌嘅话咧，即系我觉得夜晚黑又就算有人敲门都好啦，唔紧要嘅吓，你都可以一路跳住舞咧，一路咧去迎接佢嘅吓。系啦，咁我哋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最惊咧突然有人敲门嘅吓，尤其咧就系外卖小哥啊，企喺门口度咧就话你嘅外卖啊，但系咧我根本冇点到噶咁样吓，可能系你嘅未来嘅自己穿越翻嚟提醒你唔好食宵夜啦。

0: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最惊咧就系去厕所嘅时候咧，客厅嘅电视咧自己突然之间打开咗啊！我觉得真相得一个嘅啫，就系、是、你屋企只猫咧学识咗用遥控器啊！
1: 你叫一声求啵。
0: 不要經常疑神疑鬼啦，這個世界上是沒有鬼的，我們科學一點啦，好不好？

另外呢就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呢，佢话呢我好驚呢就係瞓觉嘅时候啊听到有人叫我个名啊咁啊擘大眼一睇呢原来呢个闹钟喺度叫緊㗎啊。咦你闹钟懂得叫名嘅咩？呢个闹钟真係特制喎。不过如果是睡觉的时候有人突然间叫我的名字呢我都害怕的。

有呢个 friend 问我嘅吓，佢话星啊，点解你会惊有人叫你个名嘅咧？咁样吓，因为已经好耐好耐冇人叫我嘅真名啦吓，基本上都系叫我艺名嘅多吓，包括我而家识得嘅一班 friend 啦吓，咁啊，佢哋都系叫我嘅叫我嘅艺名多啲嘅吓，包括同事啦，包括我老婆啦，都叫我艺名嘅。

唯一咧，即系依家仲叫我真名嘅人咧，就系我妈啦吓。咁我阿妈咧，如果喺我瞓紧觉嘅时候叫我名嘅话咧，唉，肯定系佢遇到咗一啲佢解决唔到嘅问题，然之后先会揾我嘅啫。

呢位 f 留言咧，佢话咧就系一个人住咧最惊嘅咧就系自己喺屋企度咧大扫除啦，咁啊抹窗嘅时候咧个条抹布咧跌落去啦，弯腰咧就执唔到啊，跟住咧只能够眼睁睁咁咧望住块抹布咧顺住楼梯咧滚落去啦吓，最后咧仲要着好件衫啊落楼去追，唉，独居嘅狼狈时刻从一块抹布开始啊，咁样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啦，最惊咧冲凉嘅时候咧，冲到一半啊停水啊吓，咁啊包住条浴巾咧冲出去咧，发现咧有人咧喺度攞住个锁匙企喺门口度，然后咧好淡定咁讲，我系嚟打酱油嘅啫，咁样啊。我哋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咧，讲讲一个人住咧，你最惊嘅嘢系乜嘢嘢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2: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10:30之后继续回来，繁星点点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的。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有一种落日的感觉，歌名叫做 Calling。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最惊半夜听到厨房有动静啊，撞住个胆咧拎起个扫把咧准备搏斗噶啦，结果咧发现咧系寻日咧唔记得关嗰个抽油烟机嘅，咁啊，然后咧就系咯，即系唔记得关抽油烟机啦吓，咁啊都系。虚惊一场啫，咁啊，当然啦，我哋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继续咧留言俾我讲讲，呢、这个一个人住嘅话，你最惊嘅嘢系咩嘢啊？节目微信号系 FXDD928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最惊咧就系点外卖备注放门口，然之后咧吓、啊，结果咧开门嘅时候咧就见到个外卖小哥咧踎喺个门口度玩手机，哇吓到我咧当场将个门反锁啊！佢隔住个门咧就叫咧喂啊家啊姐啊靓女啊，我净系喺度想等你确认嘅啫，冇咩嘢嘅咁样。呢、这个算唔算系独居人嘅应激反应咧吓？系、啊、咯，真系草木皆兵啊！

呢个 friend 讲咧，佢话一个人住咧最惊咧就系个马桶塞咗啊吓，然后咧我对住个说明书咧研究咗半个钟头，最后发现咧系原嚟嗰结刺块咧直接咧啊抌咗入个落水口嗰度吓，搞咗半日咧唔单止冇通啊，仲将自己咧搞到咧成身都系啲消毒水味啊！独居人嘅维修技能咧真系越努力越心酸啊！有冇考虑过2026年脱单咧？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最惊咧半夜起身啊，想饮冰可乐啊，但系咧打开冰箱咧，发现嗰盏灯唔着啊，以为咧有嘢啊，吓吓到咧即刻匿埋个被窦度啦。第二日咧先发现咧，原嚟咧就系个灯泡松咗啫，冇办法啦吓。全部嘅黑锅咧都俾个冰箱孭晒啦，只能够赖佢系咪啊？

继续咧睇翻啲 friend 咧发过嚟嘅留言啦。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最惊咧瞓觉之前咧唔记得锁门啊，半夜咧突然间惊醒啦，摸黑咧到门口度反锁，结果咧只脚咧就撞到鞋柜，痛到咧原地咧揽住只脚喺度跳舞咁滞啊！但系咧又唔敢叫出声、啊。呢下嘢真係幫你唔到啊！

嗱，关于咧一个人住咧，最惊嘅其实从嚟都唔系孤独嘅本身，而系咧深夜突发嘅小意外啦，又或者当你难过啊、想喊嘅时候咧，甚至乎连搵个人咧安慰你都冇嘅吓。但系亦都正系因为呢啲嘅时刻咧吓，逼住我哋要学识独自去面对同埋应对风雨啦。咁啊，独居嘅安全感咧，始终都系自己俾自己嘅。挨过嘅话咧，我哋慢慢就会变成更加坚强、更加坚韧的自己。嗯 ，OK， 互勉啊。好啦，今晚节目时间差不多啦，我哋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听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维破题赋能1000000000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1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2: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嘅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0: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3A 评级国企，全市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4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3: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人居环境、休闲的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兴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4: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100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0000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

0: 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并围绕产业落地配套、上下游协同发展、新兴业态共建、政企深度合作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肇庆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肇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肇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再肇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肇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肇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再肇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2: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重点推进江屯团部符合实践世界乡镇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0: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加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甄怡：
3: 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0: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驻老人家属梁慧玲：
4: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远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顾老人家，帮佢放落呢度嘅，

0: 嘅疗养中心，有呢个项目方便咗我做仔女好放心。
1: 以江屯中心卫生院为示范，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在不断新增人员的情况下，实现了良性运营，连年结余，既盘活了闲置医疗资源，又以一加 N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现，小病不出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张博：
2: 我个仔女呢就唔放心我喺个边，咪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就送我翻嚟啦。作为喺呢度基层呢，就能够办到咁样嘅医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我觉得呢度算系过得去噶啦。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迎风度夏宝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风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3: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1: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220千伏螺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俏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发。据统计，今年前4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13.7%和3.3%。前4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0.3%和2.4%。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 线127改建工程

0: 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六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观、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4: 下雨晚上是刘德华1991年发行的一首歌，在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一个人在下雨的夜晚思念爱人，浓情和蜜意不会淡忘，孤单的每天像流浪汉，雨夜特别容易令人多愁善感。下雨晚上又会有哪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浮现？最爱经典，刘德华，下雨晚上。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爱在黎明破晓前，
2: 爱在日落黄昏时，
1: 爱在夜幕
2: 降临后，
1: 爱在
2: 爱在
1: 畅行949，
2: 爱意
1: 爱意
2: 传递中。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总身有上升到上恋谁都接受，而爱消失却存在理由，只怪是你

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949，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起那拉的假的气氛，我不在乎 sky move， 但你在乎想把我排除 ，yes so back together for my hope， 别再来秀高气，都是些 nobody， 明明不必清晰，让我心急的再问你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怎么浮躁了，塔罗玩俗套了，见到我我叫个真的没礼貌，爸爸牵的小狗，我的都没要求，明明牵的小丑，我有些耻笑，走出高的路，那些我们。

做人最易，搭救当真自然之志。小流民变出贼红人，

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

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牵挂就别回头啊。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就是海风有点甜，开水怎么有点咸，冬天每一个风景都想有你在旁边，和你傻坐在海边，我拖着那忧伤

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庆电台昌行949，星乐同途与你。

0: 同步。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3: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唱行九四九，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当画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奏出旋律。
0: 畅行949，
1: 畅行。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0: 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维破题赋能1000万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肇庆立足城乡发展实际，找准问题难题，聚焦夯实土地保障，优化空间格局，激活金融活水，积蓄青年动能，四个关键维度深化改革，精准破题，持续激发城乡发展内生动力、创新活力，有力赋能肇庆城乡高质量发展。土地是城乡发展的基底和支撑，肇庆坚持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抓手，努力念好土地经，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今年位于德庆县马圩镇的全省首个跨村集中建房新农村示范小区1期首批联排农房顺利交付，村民开启上楼生活。这是德庆创新腾挪换权宅基地镇域调剂模式，率先探索跨村集中建房改革的生动实践，也是肇庆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改革赋能城乡发展的成果。村民谢仲荣：
2: 同时呢，佢哋亦为我哋解决过嗰个边远山区出行难，小朋友读书个问题，入住嗰个小区，我哋感到非常之开心。
0: 针对部分乡镇规模偏小、布局分散、资源零散等瓶颈问题，我市坚持集约高效、统筹联动、人民至上、示范引领四大原则，纵深推进小镇撤并工作，重塑乡镇发展新格局。2025年，四会市、封开县行政区划变更先后获省人民政府批准，标志着肇庆在破解乡镇小散弱困局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截至2026年4月，全市乡镇街道数量已由105个精简至103个，待省批复全部落地后，将进一步压减至99个。国企是百千万工程建设的重要力量。肇庆持续深化县域国企投融资改革，做大做强国企实力，成功打造首家 3A 评级国企，全市 2A 级以上评级国企达26家。肇庆依托优质产业项目，持续强化县域国企投融资能力。高腰区国企新增4大业务板块，利用紫云谷、金象山、上清湾等资源，升级打造全域旅游联动项目，构建高贵系列特色农产品矩阵，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工业立体化发展格局。市民黎先生：
3: 这几年感觉到百千万工程之后，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化了很多，人居环境、休闲的场所等等都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青年是城乡发展的生力军，近年来肇庆不断完善青年入县下乡机制，逐步构建起青年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新乡生态。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4: 扎根到我们乡村，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
0: 在肇庆，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选择将青春答案写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2023年以来，北大、清华、中大等100余所高校组建超1700支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深入肇庆，超3万名学生规模化入县下乡，开展医疗帮扶、生态治理、产业赋能等实践活动，实现重点乡镇全覆盖，持续为肇庆县域高质量发展输送青春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5月27日至28日，市长徐小雄率队赴深圳市开展招商考察，对接数字经济、文旅科创、 高端电子等领域行业领军企业，走访服务再造企业，全力推动优质项目、先进前沿技术落地肇庆，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徐小雄一行走访了深圳市冠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今日头条科技有限公司等标杆企业，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产业项目布局、场景生态应用等情况，对各企业深耕主业、持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亮眼成果给予高度认可做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做等领域，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徐小雄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持续做强做优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加快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大模型等未来产业，提质升级文旅消费、电商零售、智慧生活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级稳步攀升，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此次考察对接的企业赛道前景广阔，基础底座扎实，发展理念先进，与肇庆产业发展布局高度契合，希望各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流量、渠道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肇庆在商务、文旅消费、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城市宣传等领域合作，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肇庆将全面对接深圳头部企业、优质企业，全力支持企业再造布局全链条业务，政企携手培育产业融合新业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企业负责人十分赞赏肇庆清晰的产业定位、科学的发展规划、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企业方表示，期待以此次交流对接为契机，与肇庆建立常态化沟通联络机制，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企业再造产业布局，积极推动优质项目、优质资源落地，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市领导刘海滨参加有关活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近年来，广宁县立足山区实际，紧扣老年人养老不离医、就医不离养的核心需求，通过盘活资源、优化布局、创新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广宁特色的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走进广宁县江屯镇卫生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床位满员运营，老人既能享受到日常诊疗服务，也能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面对山区老人就医远、照护难的痛点，广宁县以国家医养结合政策为指引，织密县、镇、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全县371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参与医养服务，为老年健康养老筑牢基础。广宁县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欧超柱：
5: 我们以县中医院康养中心为核心，重点推进江屯团部符合实践世界先进卫生院医养一体化的改造，盘活闲置的业务用房，增设那个养老床位，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诊疗、照护一站式的服务。
0: 依托中医药特色优势，广宁县打造了中医加康养的山区特色品牌，在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馆、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被广泛应用，针对老年骨关节病术后康复，定制针灸加推拿加药膳综合干预方案，配合食疗餐、四季养生茶饮，让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效果显著提升。同时，治未病理念全面融入老年人全周期健康管理、慢病随访、健康指导，实现常态化。广宁县中医院

0: 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珍怡。
1: 有保障，有啲唔舒服咁，嗰啲护士又帮你督手仔，又量血压嗰啲咯，环境都几好啊，卫生又好，食嘢又好，又唔使引你担心。
0: 广宁县中医院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家属梁慧玲。
2: 女咧平时咧又得闲远门做工嘅，所以咧就都唔得闲去照

0: 专科发展模式带动全院业务提升，累计转诊住院132人次，门诊服务6689人次，有效拉动各科室协同发展，老年人看病难、照护难、康养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大病不出现，小病不出镇，康养在家门的目标正加快实现。江屯镇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张博：
1: 我个仔女呢就唔放心我喺嗰边，咪佢又照顾唔到，所以呢就送我翻嚟啦。作为喺呢度基层呢，再能够办到咁样嘅医养结合服务啊，养老服务中心呢，我觉得呢度算系过得去噶啦。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入夏以来，肇庆持续高温，用电需求大幅攀升。28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月27日21时45分，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迎风度夏宝供电迎来严峻考验。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当晚肇庆电网用电负荷冲高至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一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入夏显著偏早，居民空调用电激增。同时，第二季度工业稳步回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负荷提早冲顶。面对高位负荷，肇庆供电局已全面落实迎风度夏保供举措，加强重过载设备与线路的监测预警，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严防设备过载风险。同时，迎风度夏期间实行24小时人员值班，密切跟踪负荷、气象及设备状态。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生产技术部副总经理尤德柱：
2: 我们提前开展全网设备特巡特围，聚焦输配线路、变压器、刀闸等关键电力设备，组织运维人员巡视测温，排查处置隐患，同时科学优化停电检修计划，最大限度减少对民生生产用电的影响，保障电网平稳运行。
0: 当前肇庆电网基建升级也在加速推进，今年以来500千伏干箱变电站、220千伏罗屋变电站等枢纽工程顺利投产，有效优化了区域电网结构，增强了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支撑。肇庆供电局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天气下注意用电安全，避免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防止超负载引发风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盛夏时节，中国消暑饮品持续走向海外。近日，经过肇庆海关的高效查验后，位于鼎湖区的元气森林广东饮料有限公司一批重达68吨、包含多种流行口味的气泡水快速通关，启航发往印度尼西亚。肇庆海关专门为夏日饮品开辟出口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查验机制，做到随报随检，合格即发。据统计，今年前四月，仅肇庆元气森林一家企业就已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13.7%和3.3%。前四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0.3%和2.4%。5月28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肇庆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对日活动暨端州区首届红领巾童趣节举行，引导少先队员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的文化自信。广宁县 Y559线127改建工程传来好消息，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们抢抓施工工期，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6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观、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

0: 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一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28日，装载世界最大规模海上换流站的翔太口轮在长江引航中心南通引航站引航下，驶离南通港，奔赴广东阳江海域。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5: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走过阴天，
5: 陪你沐浴阳光，
3: 陪你度每星晚安。
5: 昌恒949，
3: 陪着你，
5: 陪着你走过春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同埋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自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哋嘅环境同万物共享。
2: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5: 好嘅，李主任，
4: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噶啦。但系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5: 明白。
4: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5: 嗯，好嘅，我记得啦。
4: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5: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4: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喺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

0: 周岁，精神障碍者岁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1: 嗯，知道啦。
0: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哎，我们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出第一个，敏而好学。
2: 学识渊博。
3: 博览群书。
4: 书，书，哎，我输了。
5: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多为破题，赋能1000万工程，以改革添活力，为城乡聚动能；广宁县探索山区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肇庆电网负荷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夏用电提前42天迎峰。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